0: 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我们先来关注未来五年你的每一次消费在细节上可能都有新变化。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出炉了，这是我国连续第四份国家级循环经济发展五年规划。规划里面大篇幅地谈到了消费，因为万亿级的循环经济赛道，一个重要的增长发动机就是消费，用消费倒逼生产。
0: 发展循环经济意义重大啊！先来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一吨动力电池回收之后，可以提取200到300公斤的锂、镍等金属资源。但如果从原矿当中开采，就需要20到30吨原矿，而且生产过程当中还要消耗能量，产生排放。这样一组数据也体现了发展循环经济的益处。
2: 这个循环经济啊，强调物尽其用，变废为宝。规划提出来了未来一段时期发展循环经济的工作目标，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那么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推出一系列新举措，例如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首次提出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首次全面提出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首次将算力设施等新基建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体系。与此同时，在消费端也有一些新举措。
2: 那么新举措里有加有减，先来说说加。加能效水效标识，越来越多的产品会贴上这两类蓝底和绿底的标识，当你在买家电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更加节能节水的产品。加个人信息保护，接下来呢，二手电子产品里的个人隐私信息清除必须按照强制性国标来清除，不留死角。
0: 加回收服务网点，这个城市里会增加更多的回收网点，回收的品类小到你的旧手机、旧电脑，大到新能源车上的废旧动力电池。未来五年，动力电池等新三样设备会迎来一个退役高峰啊，它们产生的几百万吨固体废弃物里还有不少可以挖掘的宝藏。
2: 再来说说减，减塑料制品消费，以竹代塑被第一次写入到循环经济的专项规划里。未来一些酸奶配的勺子、方便面里的叉子等等，都有望从塑料变成竹子做的啊。
0: 减商品和快递的过度包装，监管呢要长牙带刺，治理力度会加倍，让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真正瘦下来、绿起来。同时呢，减产品过度印刷，那这是一个以往不太会被注意到的细节。那倡导包装印刷也要轻装上阵，不要过度花哨，从源头就削减油墨等使用，既更加环保，对消费者来说呢也更加安全。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接下来关注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测试。
0: 根据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机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呢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
2: 通知提出，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食品、防溺水等方面的安全，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私自结伴下水游泳，确保人身安全。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根据公告，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2: 那么政策调整之后，纳税人已经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这些类型车辆都需要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了。也就是说呢，这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这些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收的 优惠政策。
0: 需要说明的是啊，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那不受到本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然不征收车船税。
2: 是的，这个车船税啊，它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每年征收。现行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自2012年实施，对于核定载客人数9人及以下的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
0: 那近年来呢，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不断增强。
3: 业内人士表示呢，车船税税额不高，例如对排气量为 1.5 升的乘用车，北京市车船税额为420元，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本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0: 那有一个好消息啊，大家今后买药更加方便了。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以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2: 是的，医保找药功能呢，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且实现每天数据的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的检索。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使用这项服务。国内我们说说这个世界杯等体育赛事热度很高啊，但是呢，会造成大家的冲动消费，包括一些商家他炒作营销。对此呢，国家体育总局也是发布了提醒，提醒大家要理性消费，切莫跟风，提高警惕，规避陷阱，留存凭证，依法维权。
0: 大家也要清醒认识到，各类盲盒限量周边存在一定问题，比如说短期炒作价值溢价等等，那坚持量力消费，按需购买，同时也要警惕所谓的超高概率限量绝版等虚假宣传，远离资质不明、规则模糊的各类世界杯的营销活动啊，那避免落入到消费陷阱当中。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继续收听。
1: 那这两天呢，关于机器人伴侣的话题频频登上热搜啊。
2: 是。
1: 起因就是某家企业在新品发布会上展示了多款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2: 嗯。
1: 那这个机器人定位是日常陪伴、情绪支持、生活美学和社交辅助啊，售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这个订单量目前已经破万了。
2: 是的，根据报道的，目前市面上多数仿生机器人要么只具备头部形态，要么缺乏运动能力。而新发布的这些机器人的外观可以凭顾客喜好个人定制，全身搭载高自由度运动关节，能做出面部微表情，和人畅聊各种话题，甚至实现肢体舞蹈等高度拟人动作。简单来说呀，无限趋近于真人。
1: 嗯，想问问大家啊，这个买车的价格就能买到一个机器人伴侣，但是能陪伴不能干活，你愿意吗？啊，
2: 这得问曹老师。
1: 曹老师愿意吗？
3: 我觉得还是功能完善点的好。
1: 又能干活又能陪伴啊。
2: 哎，对，
1: 这个网友们对机器人伴侣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啊。有人惊叹于科技和艺术的完美结合，相信一定会对日后的生活有所帮助。也有人表示呢，哎，不能做家务有啥用啊，更期待这个保洁机器人、厨师机器人、养老机器人等实用派机器人。还有人质疑说，这个机器人伴侣还涉及到社会伦理、数据隐私、机械安全等问题。
2: 是的，通过科技满足人们的情感价值，不是小众狂欢，而是一个正在成型的产业，情感正在被商品化，并且市场给出了积极的回应。对于独居青年、空巢老人、离异人群等人群，一台不会吵架、永远温柔、24小时在线回应的赛博伴侣，听起来确实需要比一段需要磨合、妥协、承担风险的真实关系要轻松很多啊。
1: 轻松归轻松啊，但是当陪伴变得太容易，人类可能会失去经营真实关系的能力啊。
2: 是啊。
1: 那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呢，将从本月15号开始实施。这份文件呢，也已经画出了一个红线，就是人工智能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
3: 嗯，我觉得这点制定的非常的好。那机器人的出现呢，我觉得对于人类来讲呢，真的是一个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这样一个事儿。
2: 嗯，
3: 它给人类带来的好呢显而易见，同时它的出现带来的潜在的威胁危险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忽视。那目前呢还处于机器人进入人类生活的初级阶段，
2: 嗯，
3: 很多可以预想预设的这些问题呢还来得及想，来得及做。
2: 嗯，
3: 机器人的使用呢，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发挥其对我们人类有益的一面，避免其负面的作用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
2: 嗯，
3: 具体到机器人伴侣的这个问题呢，我特别同意编辑的一段话。
2: 哎，
3: 他说呢，情感可以借由技术传递，却不应被技术替代。真实相处过程当中的矛盾、妥协、反思、依恋，会让我们的内心更加丰盈，一步一步实现自我成长。
2: 嗯，确实，你看啊，现在我们说有一些这个智能的软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你跟他聊，他什么都顺着你说，而且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有人反对你，或者说有人对你的意见不同意的话，你很容易就陷入到一种自我怀疑。那更何况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你们家如果有个机器人什么都听你的，完全的跟你是一种这种高度的适配的情况下，那你在面对真实的世界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3: 对，这里面我刚才看到这个暂行办法里边说的很好嘛，人工智能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
2: 迎合，
3: 对吧？
2: 嗯，
3: 就是说他，你要是像你刚才讲的那个，目前就是他全都顺着你来，
2: 顺着你来，
3: 初级阶段，
2: 哎，
3: 还需要进一步进化。
2: 但是他老气你，那你还跟他
3: 不行，要把握度，可以适当的反
1: 对。所以我们是在以一个真人的要求标准去这个要求这个机器人。
3: 你要一味的顺从我的话，你就不智能。
2: 啊，我要一味的没事就让你生气呢，
3: 那也不行。
1: 看出来曹老师对那个机器人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还是觉得真人世界比机器人陪我，我更舒适。
3: 但是有一些刚才说有一些特殊人群，他需要这些东西。
1: 嗯，
3: 但是呢，要把产品呢做得更完善一点，不能是吧？这边一味的偏向哪一边，我觉得要全面一点，更像人一些，
2: 就是偏功能吧。我更倾向于说，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老人、不同的人的需求不一样，那机器人可以设置。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都下达。
1: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2: 那么至此呢，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等等会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到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督促指导各方抓紧推进项目建设，强化全过程闭环管理，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充分发挥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2: 再来说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产业协调工作委员会的一位专家表示，六月份汽车终端市场呈现前低后高的一个特征。那么上半月受到高温多雨天气、农忙时节、高考分流客群因素影响，叠加五月多地集中开展车展，透支了部分需求，终端经销商客流订单和销量同步回落。
1: 下半月市场呢迎来阶段修复窗口，那契合六月份前低后高传统季节性规律，年终业绩冲刺全面启动，经销商普遍加大终端让利幅度。同时呢，端午节假期和618大促形成集中的营销节点啊，暑期前置购车需求逐步释放。那叠加前期上市新车经过一段产能爬坡，热门车型交付节奏加快，多重因素共同带动终端客流和成交回暖。
2: 那么专家表示呢，促销冲量并未从根本上消解消费者的观望情绪。那么在约两年的价格战中，消费者对于价格的敏感度持续走高，多方比价延迟下单成为普遍行为，终端成交转化难度持续攀升。少数门店凭借半年业绩的冲量政策，包括部分地方购车补贴，还有新品拉动效应，六月份终端市场小幅增长，但仍难以带动整体市场持续回暖。
1: 不过呢，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快速复苏啊！成联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六月份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啊，同比增长22%，环比增长12%，那实现两位数双增长，也标志着新能源板块在经历前期调整之后已经进入到明确的复苏通道。那这一增速呢，显著高于同期整体车市大盘，新能源车呢成为拉动乘用车市场增长的核心引擎。
3: 七月车市将进入传统的消费淡季，经销商对市场预期整体偏谨慎。不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产业协调工作委员会主任杨红认为，需求端仍存在底部支撑。在政策层面，商务部等多部委发布了在汽车流通后市场扶持组合政策，这些政策长期利好需求的释放。在消费层面，七月进入了暑期，学生购车、家长长途出行等需求会稳步释放。汽车以旧换新，部分地方购车补贴政策也在扶持拉动消费需求的新增，这将对冲淡季需求下滑的幅度。
2: 再来说说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1: 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规范团播账号运营，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促进团播业态健康发展。
2: 好，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陈崇芳的散文《不辞常作东桥人》之二。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日前，东桥开发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在开发区各级党组织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出席并讲话，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桂玉主持。陈林代表开发区党工委向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奋战在开发区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他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大力传承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深化运用四下基层工作机制，扎实开展三挂三服务活动，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抓实民生实事，勇当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排头兵。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办好青年干部学习讲坛，一体推进学查改，强化建章励志，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开发区处级领导、区直机关、事业单位、科技干部、垂管及派驻单位、区属国企、学校、社区主要负责同志、城市党建指导员、驻社区第一书记、区级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和部分基层党员干部代表参加。近日，东桥教育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校园社团展演活动在东桥三小举行。宁德市副市长郑中辉、市教育局相关领导、东桥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在家领导出席会议。本次活动围绕“强国有我，梦想起航”主题，集中展示了开发区各中小学社团建设的丰硕成果。成果分为静态展览与动态展演，其中静态展览既有非遗剪纸、扎染、书法等文化活动，带领学生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也有机器人、程序设计、无人机等科创社团，引导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培育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动态展演现场气氛热烈，合唱、舞蹈、情景朗诵、非遗展演、器乐演奏等10余个节目轮番上演，学生们自信大方、灵动活泼，倾情演绎，用动人歌声与优美舞姿深情表达了爱党爱国之情，尽显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作为全市首次课后服务成果集中展示，既为

0: 学生搭建了展示自我、提升能力的平台，也全面检验了双减政策实施以来的阶段性育人成果，有力促进了东桥开发区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近日，东桥副工委、北岸片区妇联主办、曙光社区、新能源社区联合承办的家政进社区花艺润心雅致生活插花体验活动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顺利开展。活动现场，专业花艺讲师细致讲解常见花卉识别技巧、色彩搭配原理、插花造型技巧等基础花艺知识，并现场示范标准插花流程、枝叶修剪、造型固定等实操手法。实操创作环节中，居民们在讲师的一对一指导下，大胆发挥创意，用心打造属于自己的花艺作品，大家相互交流插花思路，分享创作心得。本次活动以花艺文化为纽带，创新家政进社区服务形式，将美学服务、便民服务与居民日常生活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社区家政服务的内容与形式，还帮助大家舒缓生活压力，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营造了文明雅致、温馨和谐的辖区社区氛围。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陈崇芳的散文《不辞常作东桥人》之二。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读小学，渐渐懂事。一天，担任扬中大队干部的父亲回家后对母亲说，他接到重要任务，要带领一批队员到县里参加劳动，10天半月可能回不来。第二天，父亲便出发了。后来我在一份简报上得知，父亲当时带队参与的是西皮塘大会战。西皮塘海堤于1976年4月动工，历时2年09个月，最终堵口成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才真正踏上了这片梦想中的土地。呈现在我眼前的东湖塘华侨农场，阡陌纵横笔直，一排排防风木麻黄，郁郁葱葱，碧野茫茫，一派生机盎然。西皮塘原本黝黑的咸泥滩，也已完成规划、平整与盐碱淡化。凌空架设的淡水引流渠，像一条长龙蜿蜒在广袤的田野上，流水汩汩，欢腾不息。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是宁德的北大荒。20世纪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后，农场的许多华侨出国定居，东湖塘华侨农场出现了土地空闲的情况。经过20多年改良的华侨农场稻田十分肥沃，亩产可达千斤，而且一年能收获两季。于是山里的农民纷纷涌进华侨农场种田，我的大姐和姐夫也在其中。夏季农忙，他们抢耕抢种忙不过来，便捎信让当时就读师范的我前去帮忙。那天我骑着自行车沿着城郊马路，曲曲折折找到位于塔山脚下的华侨农场员工住宿区。那里是一片规划整齐、用石头砌墙的单层楼房，配套设施齐全，里面分设住房、餐厅、客厅、卫生间，地板铺着水泥，通了水电， 在当时的农村算得上十分先进了。流火季节里，东湖塘的水田像一锅滚烫的汤，你试着把脚踩入田里，水底会立即吃吃冒出一串串

而要拔起深深扎入海泥的秧苗就没那么容易了。举手弯腰间，我深深体会到汗滴禾下土的真切况味。为了赶工，大姐夫雇来休假在家的华侨中学几位高中女生帮忙，他们谈笑风生，插秧分秧时胜似闲庭信步。晚上我们搬来凳子，和习惯露天搭锅做饭用餐的农场侨民们围坐在一起，看星光下收获的田野，听如潮蛙鸣，晚风习习，甚是惬意。我们打招呼聊家常，听着侨民夹杂着方言的普通话，虽似懂非懂，但他们脸上的神情却在传递着纯粹的欢乐与友好。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民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暴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援助40000件生活类救灾物资，支持湖北救灾救助。8日，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他已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世界杯8强名单已全部确定。北京时间10日起，1/4决赛将正式开打。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5: 欢乐也无穷的
6: 辣椒家族欢乐派
4: 之10万个冷笑话。哇！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啊，什么叫做值得的人？能让你更加喜欢自己的人，就是值得的人。大家好，我是喜欢自己的朝天椒晴瑞。
5: 找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非常重要啊，因为他会让你在备胎眼里始终是一个女神。大家好，我是拍照技术比影楼师傅还好的酸辣椒正好。
4: 都市爆笑男女，
5: 今天啊，我带女朋友回家见家长。妈，这我女朋友啊。我妈当时打量了我女朋友一番，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4: 你咋找个这样的呀？
5: 听完这句话，女朋友当时脸色就变了，赶紧打圆场了。我妈，她是我女朋友，说话稍微客气一点，我们真心相爱的。没想到我妈把我女朋友拉到一边跟她说：
4: 闺女，你咋找个这样呢？你说你找我儿子这样的，真的是，你长得这么漂亮，你让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呀？
5: 啊，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啊，我问过我妈，我说妈，你真好，每年都会来看我运动会。结果我妈是这么说的：
4: 这个呀，就跟我当年的时候养着电子宠物一样一样的，让自己养出来的孩子去跟别人养出孩子战斗，这不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事吗？
5: 这样的回答我到现在都难以忘怀。
4: 本人是药店小护士，最近很多人感冒了，我呢也没能幸免。刚刚来了一个帅哥买感冒药，我连忙过去询问了一下病情，然后准备给他拿药，结果没忍住打了个喷嚏。啊嚏！这小哥哥看了我说：
5: 感冒了吗？
4: 感冒好几天了。
5: 那吃药了吗？是哪一种啊？
4: 想不到小哥哥这么贴心，我心头一暖，拿起给他推荐的药，激动地说：“就吃这个，还有这个。”我话还没有说完，小哥哥就提高了一下嗓门：“
5: 哎，你说你自己感冒好几天，吃好几天了，你都没吃好，你推荐给我呀？”
7: 有一个小伙子在酒吧里遇到了一个壮汉，壮汉一脸挑衅地问他：“
5: 敢过来比划比划吗？”
7: 小伙子也不怕呀，回答他：“
5: 比划就比划。”
7: 说完，小伙子走过去，在胸口比划了一个郭富城。
5: 好老的梗啊！
8: 老板，想吃点什么？
9: 我要火辣的，
10: 爽快的，
9: 过瘾的，
10: 欲罢不能，
9: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10: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7: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4: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情侣吵架是常事儿，但吵架也是有学问的。比如说吵完之后这个处理方式，就直接决定了你们刚才那一架有没有白吵，是不是能达到携手相伴的这个目的，而不是我要赢这个目的。吵架呢，就要一起去面对，一起去解决，而不是把对方当成问题去解决。希望你们的每一次必要的争吵都是感情的催化剂。今天的麻辣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觉得哪些话是和情侣吵完架之后说的呢？
1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3: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4: 车嘞，
13: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1: 起晚了。
14: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3: 我遇见了外星人。
15: 外星人，
1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4: 好嘞。
16: 我错了，原谅我吧，对不起，我以后不了。
17: 我们先从头理一遍，可能这件事情我们并没有谁对谁错，可能在某一点上我们的理解产生了一些分歧。他就无聊想找我聊聊天，我没有理他，因为我在打团。后来我觉得他好像生气了，我就去找他了。我给他发信息，他没有回吧，一般都是可能1分钟、2分钟之内都会回来。我就说你生气了吗？没有。然后我就对他说，以后我带你打王者吧，我上分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两个人在一起玩最开心。
18: 我们冷静一下，然后等我冷静好了再找你吧，因为可能当时比较生气，情绪比较不好吧，出去玩吧，去酒吧之类的，然后他不会让你去什么的，然后就会吵架，觉得去玩就是比较不好吧。先冷静，然后告诉他，就说等我冷静完了之后再来找你。
19: 只能说我错了，说不过他，被他说的说着说着就变成了感觉他说的有道理。比如说发现了他跟女生聊天，那时候应该谈了1-2年，所以说我那时候太傻了，就是我其实都知道了，但是还是就舍不得了，也不算原谅，就也不说，也不当没有发生，就很奇怪了，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挑明也没用啊，他就觉得我没有干嘛呀，我只是聊聊天，发脾气又没用。刚开始可能好好的说几句，然后后面可能看我脾气发的有点久了，然后他就开始有点发脾气，说着说着就觉得是我的错嘛，看得比较重嘛，就会容易认错，后来就淡了呗，后来就没了呗。我都分了都已经1年多了，
20: 我一般就会威胁我男朋友，你再这样我就会把你拉黑什么什么的，像这种情况他就会服软，而且挺有效果。有的时候我们吵架，我们会冷静下来沟通，然后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什么什么，我再听你说什么什么什么。我和我男朋友最经常吵架最多的问题就是他老是记不得我说的跟他叮嘱过的话，然后我就会有点生气，他就跟我说哎呀我错了嘛，就会这个样，肯定就会原谅，吵吵闹闹，然后再互相沟通一下就差不多了，
19: 就先认错吧。我会说对不起，我错了，那个能不能不要生气，带你去玩个游戏。我跟前任的话基本上吵架是他先认错，情侣之间最怕就是说你不说我不说，咱俩关系就这样了，或者说你说你的我听我的，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谁也不管谁。还有一种就是只知道认错从来没有实际行动，他一
15: 直在闹，但是他一直说我错了，你还要我怎样？你永远都没有想过我要怎么去改，他只想着这次把你哄好，不行你就自己好。就是这样的人最容易分手。
21: 如果我是有错的话，我一定会道歉，但是如果没错的话，我一定要就把那个证据掌握的说清楚，想让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性质，这个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下次不要出现这种情况。我记得我一开始刚做销售的时候，他是比较那个传统的人，他觉得就是女孩子做销售抛头露面的不太好，每天见什么样客户都有，他的理想销售可能就是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我去告诉他这个销售不是这样，在我跟他表达这个观念的时候，他不认同的，然后他还是拒绝的，所以我很生气这个问题。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应该尊重我的选择，如果我真的是有问题，我自己会发现的，而且我是个成年人，我不喜欢别人一直管着我，所以我建议还是多沟通吧。
2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Yes!
2: 各位单身的男士，当你还在挑剔某个女人上不了厅堂下不了厨房的时候，不妨静下来想一想，自己到底买不买得起厅堂和厨房。各位好，我是没有厅堂厨房只有食堂澡堂的红辣椒小猪。
1: 生日到了，有人收到金，有人收到银，有人还收到了花儿。我是一次性全收到了，我收到了金银花，心凉又去火。各位好，我是生日还上火的朝天椒秦瑞。
2: 我发现啊，有的女生看外表很柔弱，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心狠手辣呀。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他们能把花一下午精力装满的购物车说清空就清空，去年就想吃的烤肉火锅说不去他就能不去。
1: 对，还有花很多心血规划的路线说删除就删除，花了很多钱买的护肤品说送人就送人。
2: 而这类女生有一个共同特点。
1: 是什么？
2: 没有男朋友
1: 啊。
2: 都说现在女孩找对象越来越难找了，到底有多难呢？
1: 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好难。
2: 男人的难。
1: 好难。
2: 困难的难。有人说女生找男友难于上青天，也就是说还是上天比较容易啊。
1: 哎呦，
2: 你咋不上天呢？
1: 就是啊，常人讲我都美了这么多年了还单身，你说难不难？哎，
2: 有的女生连一个喜欢的人都找不到，更别说找个男朋友了。
1: 可是女生找男友难就难在你不主动吧，别人以为你对他没兴趣，你主动吧，别人以为你可以跟他搞暧昧。
2: 要我说，13亿人中你都找不到一个，你自己说有多难呢？

0: 我问你啊，听说你们男生当面说一个女孩胖，十有八九是喜欢上对方了，你认为这个说法对不对？
1: 有人说你胖了？嗯。啊，我觉得你是想多了吧。啊，可能他们只是单纯的觉得你胖。男生当面说一个女生胖啊，十有八九他呀就是欠揍。
0: 你为什么要揍碎我的梦？
1: 哎呦，天真的小女生啊，你们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不瞒你说，如果男生当面说一个女生胖，真是十有八九喜欢上这个女生的话，嗯，你看到没有？啊，那对面那个胖二妞
0: 是
1: 追求者已经遍布满宇宙了啊。
0: 可是我就是一吃货，体型控制不住，怎么办呀？
1: 挺好的呀，我认为每一个吃货，他们都是善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毕竟心眼里面只有吃，没有空去害别人。哦，
0: 吃货呢还有一条格言，那就是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你可以轻易叫醒一个吃货。啊，
1: 没错，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叫醒自己的不是美梦，而是早餐的芳香。
0: 闻到早餐的香气，我可以一秒醒来，这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

0: 画家，我最近发现了一个规律。
1: 什么规律啊？
0: 就吃肉的人吧，只要听到别人说吃素，就不劝别人吃肉了。但是吃素的人听到别人吃肉，就还要劝别人吃素，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哦，这个简单呀，这是因为呢，吃肉的人是真的爱吃肉，一听到别人吃素，都在心里说啊，太好了，没人给我抢肉吃了。
0: 哎，你吃素，你吃素啊！生菜、包菜、胡萝卜、苦瓜，通通给你，多吃点哦。
2: 而吃素的人未必真的爱吃素，一听到别人说吃肉，就在心里想：
0: 妈呀，凭什么只有我吃素？啊！我忽然间脑洞大开呀，这不就像生二胎的老是劝别人生二胎一样吗？
2: 对对对，我喝苦苦的中药，希望同学们能够按早操队形站好，每个人都喝一口。
0: 像我啊，我吃素，从不劝别人吃素。
2: 为什么呀？
0: 我得留条后路呀，万一哪天又想吃肉呢？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在饭桌上不懂怎么社交，如果非要说话，我只会说：哎，肉炖得好，
8: 哎，
7: 鱼趁热吃，
8: 哎，谢谢，
7: 哎，这汤包不错。
9: 我说你这也太词穷了吧，我比你稍微好一点。我敬大家一杯，你们干了，我随意。一起来说说你对这个夏天最大的期盼吧。
7: 希望今年夏天妈妈切的西瓜没有蒜味儿。
9: 你不乐意自个儿去切呀？咋的？你没长手啊？母亲伺候你了，你还名堂这么多。
7: 刚谈恋爱的女生，
9: 我一姐们儿，一个酷爱吃臭豆腐、喝白酒、能喝三两的北方妹子，今天晚上刚好遇见她和她的男票一起吃了饭。如果不是亲眼见证，我真的不会相信。她男票问她晚上吃什么，她说草莓布丁。
7: 那你还是别吃了，你啥也别吃了，饿着吧啊！
9: 我第一次和男朋友约会，哈哈，吃那个排骨，香芋蒸排骨，那排骨骨头我都不好意思吐，都咽下去了。这不是吗？我第一次跟男票约会，就那章鱼小丸子，我的一个小丸子我分三口吃，这嘴太小，小仙女。
7: 喝粥都要轻轻的吹着喝，烧烤要一个一个取下来，用筷子吃，左手还要拿着纸不停的擦嘴，这些女孩子累不累啊？
9: 想起以前等公交车，看见一个妹子在斑马线中间穿行而过，勇敢的不行。然后过了一会儿，她男朋友给她打电话，那妹子说：亲爱的，你快点过来，人家好怕怕，不敢过马路。
7: 你们对女生一无所知。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老人家常常说一句话，说当你有钱的时候，千万不要大手大脚的挥霍，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当你穷到连100块都借不到的时候，自己那一刻会有多无助，甚至有多卑微。所以，好好赚钱是没错的，为了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也能说一句，有钱真好，而不是无奈地说

要是有钱就好了，熬得住无人问津的寂寞，才配拥有诗和远方。而其实一直陪着我们的，都是那个了不起的自己，那才是人生最好的避风港。

今天我们常常在一些书籍当中分享到如何去寻找人生伴侣，或者是那个相爱的人。其实感情一开始我们要考虑的是喜不喜欢这个人，而相处久了要考虑的就是喜不喜欢当下的自己。如果你变得暴躁了，卑微了，连自己都看不上自己，不喜欢自己，就证明你所处的这段关系并不适合你。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是共同成长，共同更具价值，而不是让你慢慢长成一张被生活欺负的脸。所以看看今天的自己，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你所处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

要知道，任何事情在尘埃落定之前呢，都是未知的，所以有时候付出也不一定会跟收获成正比，但是尽全力去做是绝对不会错的，哪怕是做不好呢也没有关系。记住，一定不要在开始之前就说我不行，这很重要。

0: 十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12.6%。8日凌晨，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惠奶奶在湖南平江县居所去世，享年99岁。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还有6人。近日，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万余名师生受困，当地开展紧急转移救援。截至8日16时，已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园区尚未恢复供电。8日，四川宜宾市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最高震级5.0级，地震造成3人轻伤。截至8日，甘肃陇南探昌山体滑坡搜救结束，共造成21人遇难。针对网传广西横州抗蛇毒血清告急，横州市人民医院辟谣，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储备供应充足。当地时间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已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当地时间8日，国际排球联合会网站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受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日盘中涨幅均超5%。

1995年，陈奕迅参加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并且获得冠军，于是同年正式出道。他凭借随性不羁而且有点鬼马搞怪的风格，在香港歌坛独树一帜。他的嗓音厚实里带了一点沙哑，唱腔一贯慵懒，而且个性很独特。他总是擅长把华丽经典的唱腔相结合，歇斯底里和俏皮的气质融入心灵，而在着装和造型上更是挥洒个性。很独特的穿衣风格也让他成功吸引众人的目光，不只是唱歌而已，出人意料的造型就让他有机会一次次创造出潮流。

0: 只是说一句。
1: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在娃娃金志娟的个人第十张专辑《四季》当中，她跟刘大佑首度合唱，也是当年由张艾嘉执导的电影《梦醒时分》的主题曲。1991年，她加盟了罗大佑的音乐工厂，在滚石唱片合集《大风吹》当中演唱了一首《看着我》。这一年是他的转型翻身之年，个人专辑《大雨》的出版使他摆脱了过往叛逆的摇滚形象，转型成为成熟深情的都会女子，让人们在流行歌坛重新认识了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秋秋合唱团的主唱娃娃金志娟。

庾澄庆1986年发行首张专辑《伤心歌手》，89年凭借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成名。哈林受西洋音乐影响很大，唱腔也因此独树一格。在当时那个强调美声的时代，这样一个有点沙哑的声音，像欧美的 Tina Turner， 唱法也类似外国歌手。那时候的歌手一派呢都是民谣派，干干净净，强调咬字及尾音。可是哈林在那时候唱歌已经懂得运用假声及随性的灵魂唱腔。

0: 11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7月8日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7月8日，记者从福建省气象局获悉，目前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最新研判显示，巴威将于10日上午进入台风24小时警戒区，并开始影响外海渔场，最大可能11日前后趋向闽浙沿海并登陆。预计巴威会在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后西行，于11日晚上再次登陆。国家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 2026年版， 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摆脱疫苗免疫程序 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7月8日，记者从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获悉，当日凌晨，原2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惠奶奶根据老人生前意愿，研究中心暂不公开老人的个人信息，在湖南平江县居所，特然尝试，享年99岁。 截至目前，经研究中心调查确认，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还有6人。7月8日，夏津大桥厦门段观音山沪通主线桥拱内合龙。据介绍，此次合龙的中段拱内提升总重量达1400吨，创下同类桥梁钢拱内整体提升重量最大的世界纪录。
1: 10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20.8度，东经127.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我市沿海靠近。 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下午起，我市风力将逐渐增大。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是防止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 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于10号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
2: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港千万条，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3: 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欣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对现在的学生来说，高考真的是一种极限挑战。你想想，一次得有两个多小时不能玩手机，简直是太不容易了。
2: 下面请听一个自恋狂对于撞衫这件事情的看法。
1: 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冥冥之中，总有种心有灵犀的感觉，
1: 总有种一见如故的倾向，
0: 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心情，
1: 总有种自然而神秘的力量。
0: 这一种状态确实是非同凡响，
1: 偶像剧里的女主角经常会这么想，
0: 而真实的生活里

0: 那么多奇思妙想。
1: 我们最常说的话是
0: 为什么？还好，一切还算正常。
1: 就像接下来的节目，
0: 又是一期平平常常的欢乐正前方。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天故事的主角是我们非常自恋的女编辑莹莹啊。这个说起莹莹吧，其实人特别的好，而且呢脑瓜子有灵，所以在我们组里呢人缘相当的好。就因为这个，就我们组全体成员曾经一度都非常热火朝天的给她找对象来着。后来我们才弄清楚，感觉人家吧压根儿就不怎么着急这事儿。
1: 正应了那句话，皇上不急那谁急。说真的，现在人们思想都开放了，单身根本不算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单身那就是一种生活态度。
0: 对对对，年轻人现在都开放啊。我吧，我觉得再怎么开放也架不住家里人替他操心啊。尤其是现在30上下晃悠的人，那要是没相过亲，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你不想去，家里人也会千方百计的逼着你去。
1: 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给大家讲个新鲜的事儿，就是前两天发生的。
0: 未雨绸缪。
1: 话说我们编辑莹莹因为一个事儿啊苦恼了大半年了。自打她老妈退休了之后，之前对待工作的热情就开始无处安放了。莹莹的老妈就开始把这注意力都集中到她闺女莹莹身上了。
0: 没错，每个周末啊，我们编辑莹莹比上班的时候起床还得早半小时。周六参加海选，周日一对一面谈。千万别误会啊，人家莹莹没参加什么选秀节目，只不过就是自己母亲为她安排的相亲稍微密集了一点。
1: 对于这种相亲形式，莹莹的内心其实是十分抗拒的，再加上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倒霉，每次遇见的吧都是那种歪瓜裂枣的。
0: 这不吗，这一周才刚过了一半，编辑莹莹就又接到她老妈的通知，说这个周日吧已经安排好了，上午9:30附近的某某某咖啡馆。莹莹接到了这条微信之后心里相当的沉重，于是吧仰天长叹了一句，
1: 我的妈呀，能不能饶了我呀。
0: 这个莹莹经常这么哀嚎，我们大家呢其实已经都习惯了，不过呢她这一次哀嚎呢确实声音大了那么一点，所以惊动了她的一个闺蜜。这闺蜜吧可能大家不太熟，不在我们组工作哈，是一实习生叫小美哈。没两天他们俩就混熟了，听见小莹莹这么嗷嗷叫两声，小美过来赶紧劝莹莹。
1: 哎呀莹莹姐，你这是干啥呢，那相亲又不是上断头台，我跟你说，你万一遇上个合适的呢，你这样姐，要是那男的又矮又丑又秃头还三俗，那你就给我发个微信，我立马给你打个电话，准能把你救出来。
0: 莹莹一听这主意相当成熟，然后呢就二话没说答应了小美的这个计策。到了周日呢，小美同学就早早准备好了自个儿的手机，基本上就随时待命了。但是呢这一上午等下来没见莹莹有啥动静。
1: 等着等着，我们这小美就开始替莹莹高兴了，她琢磨着不容易呀，相亲这么多回终于遇上一个合适的了。但是出于以防万一的考虑，小美还是给莹莹发了个微信，莹莹姐，现在进展如何，需不需要我打电话救你。
0: 接下来让小美没想到的是，我们编辑莹莹秒回了一条微信，
1: 小美不用救了，坐下还没有5分钟，那男的就让他哥们儿给救走了，我正自己玩呢。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

0: 法，奇葩说话。
1: 我跟各位说啊，不瞒各位，本人是个过来人，所以在这儿呢要和大家交流一些做人的经验。你比方说在酒桌上啊，明知道对方是在吹牛而不去揭穿他，也不会抓住一些细节继续刨根问底，同时脸上要做出我好崇拜你呀的表情，这就是在酒桌上最基本的礼貌。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特别喜欢旅游，昨天晚上呢又坐飞机去三亚了，就在吃饭的饭桌上认识了几个本地的朋友，立刻就学会了几句非常地道的三亚当地话，分别是瞅啥瞅啊，不服咋的啊，笑你信吗？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2: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本人手机控一枚，自从开始玩手机之后，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些疑惑，在这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就想问问大家，是不是你们也和我一样，平时照镜子的时候吧，觉得自己长得还行，可是用手机一拍照片，感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平时听自己说话吧，也觉得不难听啊，可是拿手机一听自己发的语音，才发现真难听啊。接下来请听一道选择题，题面是：一天，一个同学叫小明去打篮球，小明摇着头说道，
4: 我不去了，我还要写小说呢。
3: 请问小明的身高是多少？选项 A 2米26，选项 B

0: 米四二。
1: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火车站，有这么一对小情侣在等车，等着时间比较长。这男的呢，就表现得特别体贴，他就站起身来，去不远处的一个小卖部啊，买了两桶增量的桶装方便面，准备拿过来之后开水一沏，一人一桶。没成想，这男的买回来这两桶方便面，刚走到那女孩跟前，那女孩吧，抬起了头，特别关心的问了她男朋友一句：“
0: 呀，就买两桶啊？你自己不吃了？”
2: 话说有这么一个男青年啊，一直苦于找不着对象，心里特别苦闷，积劳成疾。最后呢，他没办法，只能求助心理医生。这天他来到了心理诊所，大夫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开始对这位非常苦闷的男青年采取启发式的诱导治疗。和蔼可亲的心理医生非常温柔地问了这个男的一个问题。
0: 这位患者，我这么问你吧，如果现在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主动搭讪你，你会上钩吗？
2: 听了这话，心里巨郁闷的男青年老实巴交地回答道：“那什么，大夫，说实话，其实用不着太漂亮。”
0: 话说这一天，在贴吧里，一 loser 提出了一个问题：“
3: 你们大家倒是说说，在你们心里理解的，到底怎么样才能算是一个真正成功了的人呢？”
0: 另一个 loser 路过回答了这个问题：“
3: 呀，照我个人的理解呀，如果一个人40多岁了，他还能非常积极地组织各种同学会，那这个人肯定就是个成功的人。”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欢乐运行，
1: 它正转，笑点在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塞翁失马。
2: 本人白领一枚，最近呢租了一间小房子，不过呢租到房子住进去之后，就听说这个小区的治安啊不是特别的好，经常有住户失窃啊。作为一个外地来打拼的人，我觉得本来就是租房住，如果再叫别人偷了，那岂不是日子更难过了？所以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为了和我住在一个小区里面的邻居着想，我呢就斥资千元，在自家门口安装了一个高科技摄像头。装上之后呢，我试看了一下 1080p 的高清摄像，就是清楚啊，毛发毕现，连汗毛孔都能看得很清楚。当然这样的设备那效果当然不是盖的，当天晚上我的摄像头就被偷了。

0: 小咖正传二，孕前检查。
1: 本人孕妇一枚，十月怀胎，分娩在即。为了以防万一，今天我考察我老公来着，我就问他，老公，如果这两天我要生了，你应该送我去哪儿啊？我那二货老公当时毫不犹豫的就答了，
0: 医院呗，那还能送你去哪儿啊？
1: 听他这么说，我当时心里还挺高兴，我又继续问他，老公，那你打算把我送到医院哪个地方啊？没想到听我这么一问，我老公还挺不高兴，他特别大声的冲我吼道，
0: 解剖室啊，那还能把你送哪儿去啊？你送别的地方去，孩子出得来啊？

0: 笑咖正传三，战略转移。
1: 夏天的时候跟媳妇儿一块儿回南方老家，热先不说，蚊子特别多，弄得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家里头还没蚊帐，就一瓶花露水，我媳妇儿倒是挺勤俭，没事吧就往身上抹点。昨天晚上吧，这蚊子咬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冲媳妇儿说，我说媳妇儿，你别光顾着自个儿抹，你给我这也喷点，你来来来快点。没想到我媳妇儿一边往身上喷花露水，一边悠悠地跟我说道，
0: 那可不行，咱俩要都抹了花露水，花露水不就不好使了吗？这点常识你都不懂。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0号零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20.8度，东经127.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我市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下午起，我市风力将逐渐增大。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于10号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
1: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

0: 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零至一至六个月程序共接种三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一月龄时接种，第三剂在六月龄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齐未接种剂次。三，第二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28天。第三剂与第二剂间隔应不小于60天，第三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4个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10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20.8度，东经127.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我市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下午起，我市风力将逐渐增大。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于10号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
4: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5: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雷雨天使用手机真的引雷吗？按照地闪的通道发展传输及基地连接过程，我们可以明确，手机本身并非与大地相连的隆起物、高耸物或金属尖端，因此不具备产生向上迎面发电通道的优良条件。即便是手机通话时用于通信的电磁波，也不能够击穿空气或形成导电的通道路径，因此理论上雷雨天使用手机并不会引雷上身。换言之，如果有人在雷雨天不幸遭受雷击，这与其是否携带或拨打手机并不直接相关。当然，在一定情境下，当地闪击中人附近的物体，由于电位骤升，伴随金属物体的击穿放电，人遭雷击是有可能的。只不过地闪击中这些物体并非受手机的影响，所以在雷雨天完全没有必要为身上携带手机而忧心忡忡，当务之急是尽快有效的避雷。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6: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8: 7月7号，区委书记陈少熙主持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强调要牢牢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管党治党各项任务，切实把理论武装转化为实践动能。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崔向新，区政协党组书记郑维度出席。
9: 会议强调，要加强学习培训，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依托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载体，纳入各级党校必修课程，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整体把握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渐行见效。要扛牢责任担当，把管党治党责任扛在肩上、落在实处，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党建工作都有新提升， 同时深刻领会和善于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在补短板、强弱项、解难题上拿出更多硬招实招，积极探索创新抓党建的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提升党建工作的质量和效能。要聚焦中心大局，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找准党建与发展的切入点、着力点和结合点，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干部队伍，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上，区领导陈少熙、陈建峰、叶思颖、陈林、陈志文做交流发言。
8: 7月6号，中共交城区委宣传部联合市委讲师团组织新时代宣讲师、理论宣讲轻骑兵等宣讲力量走进霍童镇，开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示范宣讲活动，以理论宣讲与文艺展演相结合的形式，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9: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的宣讲依次展开。福建省闽东畲族博物馆宁德市博物馆馆长雷志华以闽东红色情怀为题，结合闽东革命历史和红色资源，深情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引导大家从红色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随后，交城区第二实验学校教师林源围绕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交城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纪念馆讲解员苏文清以百年风华铸铁骨、桃花溪畔映初心为题，带领现场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激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
0: 在霍童暴动旧址聆听的这场主题示范宣讲，历史与现实在此交汇，激荡起深层的共鸣。雷志华馆长和各位讲解员带来的演讲深刻精彩，一个个具体的人物，一段段真实的故事，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感可触。这场在红色热土上举行的宣讲，提醒着我们唯有牢记嘱托，方能不忘历史，谱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崭新篇章。
8: 近日，交城区委社会工作部正式推出交城民生微时事微信小程序，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全区29个城市社区，旨在以低成本、快见效、广受益、易落地的方式高效回应群众身边的小急难。
9: 在受理范围上，小程序严格遵循政府办民生事、物业管家务事的权责边界，只承接政府民生微时事范畴内的项目，不替代物业公司的本职工作。具体分为两大类，工程类项目单项不超过15万元，包括楼道修缮、道路硬化、口袋公园改造、充电桩增

0: 设、安全隐患整治、适老化居家改造等公共空间提升事项。服务类项目单项不超过50,000元，涵盖邻里文体活动、老年儿童公益课堂、困难群体关爱帮扶、便民技能培训、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等公益内容。从老旧小区到新建社区，只要关乎日常生活的公共难题，居民均可在线反映，都能通过小程序一键提交，切实让群众感受到民生诉求有人听，身边小事有人管，不断筑牢社区治理的民心根基。连日来，蕉城区好厝边近邻学堂系列暑托班相继开班，为辖区少年儿童打造安全丰富的暑期学习活动空间，有效缓解职工家长暑期照护难题，让家长能够安心投入工作。7月6号，蕉南街道河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暑托班顺利开课，30名职工子女在专业老师的陪伴指导下，开启充实多彩的暑期时光。本期暑托班服务将持续至7月31号。结合青少年成长多元需求，学堂精心规划单词速记、美术绘画、趣味手工、围棋益智等特色课程，以学业辅导、兴趣培养、实践锻炼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助力孩子们夯实课内知识，发展兴趣特长，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1: 开办爱心暑托班嘛，切实解决了我们职工家庭看护孩子的难题，然后用心守护孩子假期安全快乐成长，丰富了孩子课余生活，比较暖心服务我们职工家庭。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我省沿海逼近，预计将给我市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今天上午，蕉城区迅速响应提前部署，紧急启动金海水库
2: 育童库容作业，
0: 通过科学研判水情，精准调控水库水位，提前腾出充足防汛调蓄空间，全方位筑牢辖区坚实的防汛防台安全防线。
3: 上午10时30分，随着调度指令下达，金海水库正式启动
2: 育童库容作业，
3: 现场两个泄洪闸相继平稳开启，每扇闸门开启高度均为20厘米，紧接着库内蓄水有序下泄，水流顺着河道匀速排出，全程平稳可控。工作人员紧盯水库实时水位、下泄流量、水情变化，实时记录各项数据，动态调整泄洪节奏，确保
2: 育童库容
3: 工作科学安全有序推进。
4: 为了应对9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们目前进行育童库容开闸双孔20厘米，预计一天可以腾空200万立方米的库容。接下来几天，我们会根据台风的动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3: 金海水库作为蕉城区重要的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辖区防洪排涝、蓄水灌溉、涵养水源等重要功能，控制流域面积36平方公里，总库容1607万立方米。该水库大坝采用粘土新墙堆石坝结构，最大坝高39.7米，坝体长度320米。水库下游影响范围涵盖金海乡、张湾镇及东桥开发区等地，防汛任务较为重大。目前水库主体建筑物运行状况正常，防汛物资储备完备。
4: 目前水库水位79.46米，低于汛限水位1.7米，对应库容1336万立方米。接下来几天，我们会根据台风动向以及降雨情况，及时调整闸门开度，同时做好值班值守和工程巡查工作，确保水库大坝安全。
3: 据介绍，此次金海水库
2: 育童库容作业
3: 将持续至台风后，今明两天预计可腾空300万立方米库容。盛夏七月，城南镇连峰三村水蜜桃进入采摘旺季，桃树硕果累累，工人们进行采摘、分拣、搬运，现场一派丰收的景象。此外，不少游客也来到桃林进行自采。据悉，该基地的工人都是当地农户，基地与三村合作发展深加工，村集体通过合作分红和资产租赁等获得稳定。

0: 收入。龙头农庄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打破单村独斗，促进要素流动，为全镇乡村振兴探出了可复制路径。
1: 我们基地目前总共种植了120多亩的水蜜桃，眼下正迎来收获期，我们正在进行采摘，近期将大量上市。我们的桃子软糯多汁，深受市民喜欢，已经订了许多，欢迎大家来莲峰山村品尝水蜜桃。
0: 仲夏时节，蛟城区杨中镇前路村绿意盎然，村内200亩料荒地经过整治负重重焕生机。该项目由蛟城区欣然家庭农场实施，推行水稻与玉米水旱轮作，当前下种正酣，土地平整，插秧等工序压茬推进，确保垦一块种一块成一块。放眼田间，整齐的秧苗在水田中随风摇曳，绿意盎然。料荒地的重生复绿不仅盘活了闲置耕地资源，也为村级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基础，勾勒出丰收可期的乡村图景。近日，霍童镇湖头村全新打造的专业写生营地进入配套收尾阶段，正与厦门等地多家艺术机构洽谈合作，将于近期投用。营地藏于林间，住宿配套实木单人床、独立卫浴、全屋标配空调及储水式电热水器，为长期驻营提供舒适保障。作为湖头村生态产业化的关键一环，该营地与此前建成的森林人家民宿、户外露营、非遗古法制糖体验等场景串联成链，让分散的民宿空间有了更清晰的创作内容承载，村落产业拼图愈发完整。从传统村落到休闲观光热点，湖头村以党建凝聚发展合力，一幅组织强、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铺展。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蛟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蛟城之声由蛟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吴克群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技巧，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惊喜不断。

10号零七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20.8度，东经127.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我市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下午起，我市风力将逐渐增大。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于10号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

每个人都在寻找着一样东西，不停歇，却时常怀疑自己寻找的是不是自己要的，所以我们变得越发焦虑起来。世界太大，别人的路是参考，不是标准，你必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请学会捂上耳朵，不去听周遭熙熙攘攘的声音，多听听你自己的声音。好了，接下来音乐当中

0: 13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10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20.8度，东经127.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我市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下午起，我市风力将逐渐增大。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海上船只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于10号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昨儿一下节目啊，发现手机被朋友给轰炸了啊，我真的好讨厌啊，一发十几条，里头全是他的信息和图片。哎，你看这个好看吗？这个呢，这个呢，那个呢，我看的眼花缭乱，点开一看，这空荡荡的一片，真是你客厅啊。这个你是什么？这装修到一半没钱了吧？来找我借钱来了。沙发也没有，茶几也没有，连这个地毯也没有。我朋友说，这是你有没有眼光啊？这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客厅的装修风格，这种叫做空无一物风。不是，朋友们，你们听说过这种风格吗？他问我，你有没有觉得心灵被洗涤啊？有没有觉得自己就是变得不一样啊？有没有觉得这个感觉，这又不是我的房子，我感觉你脑子进水了。但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就是现在啊，当代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装修风格啊？就比如说，不要电视墙，甚至不要客厅啊！现在的年轻人到底想把房子装修成什么样呢？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看看大家都喜欢什么风格。杨小江说了，我朋友喜欢极简风，但是我真的受不了那种就很单调冷漠的感觉，我装修就要那种暖洋洋的色调啊。那你这就叫做温暖风啊。一棵树说，我要我把我的家弄成全智能的，就是我说开灯就开灯，我说关灯就关灯，家里头一切都需要动动嘴或者是遥控就好了，智能调温太酷了。你遥控还能叫智能吗？动动嘴倒是可以，但是我跟你说哈，哪天停电了都歇菜。奶茶使我圆润说了，我们家是东南亚风啊，就是木头很多的那种，同龄的朋友表示欣赏不来，家里长辈也不喜欢。你整的东南亚风这玩意儿，家里全是木头，这不容易长虫子吗？这不是啊，对吧？小心白蚁啊，小心啊。干锅茄子说了，之前不是奶茶风非常火吗？啊，主色调是奶茶色，奶茶色是什么色？然后偶尔提点亮色，整体就根据这个皮肤的裸色感，有很温馨的感觉，超有氛围感。哦，那玩意儿多不耐脏啊！我不是很like。

话说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啊，您的装修风格喜欢什么样的？几十年来，我见过客厅模式，基本上都是沙发对着电视机背景墙，中间呢放个茶几儿。这个茶几呀、一般都会放在电视机的前面，是吧？这个看电视那会儿呢，几乎每个家庭最重要的这个娱乐方式呢，就是在家下班回家吃完饭看电视。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加上这几年的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各种各样的屏幕的增加，生活方式早就已经巨大改变了，客厅早就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客厅了。很多家庭里呀、这看电视变成了低频的事儿了，是吧？爸妈不是忙着陪娃玩啊，陪娃练琴，就是在辅导作业、读绘本，好不容易有自己的时间，赶紧再刷会儿手机、玩会儿电脑，是吧？在外地奋斗买房成家的年轻家庭里头呢，家里头来客人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会客需求大大降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装修时呢，开始尝试不同的客厅风格，更好的来适应自己的生活习惯。总之一句话，反正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

0: 10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1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晚上起，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我市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5: 是主角。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7: 装修如果说只分成两个类别的话，我觉得可以是预算充足的和预算有限的啊，多新鲜。就是一有钱装一没钱装啊，那没钱装咱也得装是吧。或者说还有一种就是有孩子的和没有孩子的啊，没有孩子的就可以说是单身，也可以说是二人世界，也可以是孩子长大之后外出上学工作之后的二人世界，这个比较少啊，因为父母辈儿的对于装修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高啊，是吧？常住人口少，对于这个装修来说呢束缚就少啊。俗话说得好，你爱怎么装你就怎么装，当然前提是钱要够。所以说呢，我一个朋友的客厅就经常来客人，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来个啥活儿直接约到家里头见面啊，客厅直接就改成工作室了，会议桌呀啊，打印机呀，茶水间呐，一应俱全啊。人家客厅的灯都是那种玻璃水晶的啊，他弄几个这种一排机械灯在天花板上，让我一进他家门就感觉这种上班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压抑和头皮发麻。

我们的小蜜蜂说了，我朋友听设计师的装了一个差技风啊，是一种以接受短暂而不完美的核心为美学啊，翻译成人话就是花很多钱就装了个寂寞啊。哦，所以叫差技风。徐月明说啊，日式中古风也很好看啊，整体颜色是那种深木色、黄色和橙色这种温暖的色彩，加上一些中古家具，品味这不就上来了吗？中古家具就是二手的是吧？啊，这个确实，那个淘换一个老家具是吧？啊，古董啊。其实我比较喜欢这种木质风格啊，感觉非常的温馨。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很多人会把客厅装修成一种什么呀，大横厅，直白来说呢，就是把这个客厅变成一个开放式的书房。哎，这个老大的沙发特别的软，铺那种地毯，然后呢后边是书架，但是呢谁看一个占客厅半壁江山的大沙发能忍不住躺上去躺一躺，就这么一躺就睡着了。就我这种很理智的人也会睡着。你说天啊，你能理智吗？当然了，电视机很多人家都有，当然说并不是主角，甚至很多人连电视机柜就没有，我们家就没有电视机柜啊，就是我们是一个投影电视啊，或者是可移动的画框电视，不知道大家伙听说过没有，就是这个电视它是24小时开机的，但是呢它如果说你不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电子画框啊，对，就是这么神奇啊，这电子画框摸上去有点热，哎啊。

然我们刚刚聊到了有孩子的问题，有了孩子之后啊，就可能会考虑到孩子们的成长，因为要提供孩子们必要的成长环境，而且不同年龄的孩子可能会影响你对装修的考虑。不光是留出一个房间的问题，现在都在感慨啊，这个疑惑阳台应该怎么搞啊，是不是应该给孩子留出一些爬爬呀、堆积木的空间呀？啊，这个或者是怎么？尤其是宝宝比较小的时候啊，你这客厅里边放一茶几啊，有棱有角的，还得贴上那泡沫条，哎妈，贼丑。后来呢，就有很多同事啊，就提出了一个建议，是吧？就是家里呢装一个滑滑梯啊，这很羡慕啊，就很羡慕啊啊！我有一朋友家里都装一滑滑梯啊，幼儿园的小孩啊可以天天滑滑梯啊。啊，有点羡慕。小时候呢，就是没有自己的专属滑滑梯啊，就经常到小区底下去滑啊。那个就是小区底下，你也知道啊，风下雨刮风的。但是人家厨房是开放的啊。你说这小孩，你说这个实在找不出来一个30多岁的男人在人家家小孩专属滑滑梯上滑下来的感觉啊。我们同事都这么玩啊，上他们家做客啊，先去他们家孩子的滑梯上滑一下啊。当然体格子大的都不敢尝试啊。啊，你知道吗？这人小孩可嘚瑟了，可羡慕了啊！你们没有吧？啊，只有我有。

0: 14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10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1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晚上起，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我市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3: 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要关注哈，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超算大会上，发布了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那其中呢，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以每秒2.1988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首次夺冠。大家听这个话，感觉有点拗口哈，但是大家只要记住一点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夺冠了。那这一次夺冠呢，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可能您会好奇了，说这凌盛啊，究竟速度强在哪儿？那背后呢，又突破了哪些技术瓶颈，才能实现9年的再次登冠？这个能力的背后又意味着什么？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中国超算的这次王者归来。那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资深 IT 观察员、科技财经作家邢克老师。首先欢迎邢克老师，您好。
4: 哎，大家好。
3: 刚才我说的这个新闻，就是在一年一度的这个国际超算大会上，我们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凌盛啊，这个时隔9年又一次拿回了冠军啊，这么一个成绩。首先呢，我们先想请邢克老师给普通的听众做一下科普，因为可能这半年的时间吧，大家可能听一个词儿听的比较多，就是算力。在各个媒体上，包括从国家层面啊、政策层面啊，然后都在提一个词儿叫做算力。但是这个算力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超算，它究竟是一回事吗？有什么关系吗？您先帮我们把这两个概念厘清一下好吗？
4: 这个算力哈，如果用我们日常的话说，就有点像我们家里用的这个电，或者用的这个水，就是我们家比如用几度电、几立方米的水，这是一个数量的一个概念。你用的多用的少呢，就表示你家里就是这个服务的更多一些。那么这个算力哈，就相当于是计算的时候那个算的量，相当于这样一个理解。那么超算呢，它全称是超级计算机，其实它是一台机器，或者说某一个系列的机器，它是指计算机。就是在新闻里听到这个超算哈，它往往指一台具体的计算机，因为现在我们就指的是这个叫凌盛的这台计算机。那么什么叫超级计算机呢？我们家里都有计算机。但是超级计算机哈，跟我们家里机器区别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超级计算机是定制的， 就是他只做一台，你说哎，他为什么只做一台？因为那一台就足够大，
3: 嗯，
4: 有点像什么呢？像比如最高的那个楼，一下100多米。你看我们平时自己买的那个房子呢，你看看到处都是，这就是区别。也就是说，我们家里那个电脑是标准的，是通用的，很多部件哈，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3: 嗯。
4: 但是你一个专门的楼，它就是特殊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但那一个楼可能就几百米高，然后呢住了上万人，就相当大，
3: 嗯，
4: 所以这是一个区别。那么在这里来看，超算它通常就是一台啊巨大的计算机，它可能要放在那个楼里面，要占一层楼，甚至就是更大的一个空间。跟我们家里那个比呢，家里可能就是很小的，放在桌上就可以，
3: 嗯，
4: 这是一个区别哈。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就是大家先建立一个印象，就是说算力呢是一个计算的这个用量的一个概念，超算呢是一台特别的计算机。
3: 邢克老师给我们用了一个类比的方式啊，就类比比如说我们每个家大家的这种家庭的结构和整个一个楼的结构，这个呢是类比了我们平时日常用的通用计算机和今天说的这个一台超级计算机怎么来去理解，同时也说了这两个概念，算力哈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一个计算能力吧，那这个超算的超级计算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工具，是一个巨大的这个非常有很强算力的这么一个工具。
4: 对对对，就是就相当于你家里哎请来了一个大神，对吧？这个人特别能算，相当于这样的
3: 啊，特别能算。而且我看到网上的图片哈，就是凌盛啊，确实如果直观上来看啊，就像一个集装箱一样的东西，然后摆在了整个的一个平层的空间里，它占地儿非常的大，所以它跟我们平时大家用的这种通用计算机，从体态上，从这个个头上，就完全不一样。那既然说清楚了这两个概念，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作为全球超算的顶级盛会如何去看待这个国际超算大会的影响力。它这里面提到的这个超算它究竟是比的是什么？
4: 这个国际超算大会哈，如果类比一下，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你看天天听到的那个叫做奥运会。
3: 嗯，
4: 奥运会呢是人去比赛的，这个超算大会呢相当于就是计算机去参加比赛。既然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比赛哈，那一定是各个国家派最能算的那个计算机去参赛才有意义。就像我们奥运会要在全国选拔那个最会跳的人，最会举重的人，就能力最强的那个人去参赛是一样的道理。这个呢比赛哈，它每年都在进行，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也像我们运动员选拔，就是你今年这一台机器参赛了，那明年别人还造出更好的呀，就是运动员他一代一代培养，这机器也是一代一代去造啊。
3: 嗯，
4: 所以呢它是一个哈制造这个计算机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能力的比拼。所以在这个比赛上哈，就是它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说大家去参加这个比赛呢，就是考验你整个国家哈制造这个大型计算机的一个能力。也就是当你出现短板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我要加强哪方面的能力啊。这也像运动员去参加比赛，你参加比赛，你想把最后的成绩要弄得好的话，不光是运动员的努力啊，后面医生也要努力啊，
3: 嗯，
4: 然后你那个器材供应也要努力啊，所以它是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共同的力量决定的。超算这个呢，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就是在计算相关的产业链上，它是一个生产能力和科技能力哈，一个综合的一个体现，
3: 嗯，
4: 它非常体现这个国家的信息技术的水平。
3: 它考验的是这个国家顶尖的种子选手它的优越性哈，它的这个计算能力够不够强，那背后体现的是制造大型计算机的能力够不够强。每年都有这么一次大会，都在检验你在过去的这一年或者这几年的时间，你的这个技术是不是进行了一种升级和迭代，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全世界范围之内哈，在各国的种子选手顶尖选手比拼的过程当中能够脱颖而出。那这次我们是拿到了第一名哈，这个成绩就非常的亮眼，所以这个新闻我也看到很多媒体都在纷纷转发。但是说回来了，那这样的一个国际超算大会，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就是单一的谁算得快吗？
4: 其实实际上哈，你要想评谁是第一，这个还是挺难的。
3: 嗯，
4: 因为计算机哈，就是我们可能一般人理解就是算得快不快，但是算得快不快这件事儿，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维度，它有很多个维度。那我们日常来说，比如说一个人跑得快不快哈，一个是你在平地上跑得快不快，第二个是你爬楼梯是不是快不快，第三个是有时候如果地面有坑的话你快不快，就是它 它实际上不同情况下这个快不快的概念并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首先哈，就是说既然是跑，那它有一定的那个共同性，所以呢在这个超算这上面呢，它就有一个选择的一个共同性，叫什么，叫浮点计算。这个浮点计算就相当于什么，是计算中最常见的那个。这个浮点数是什么意思呢？计算机的浮点数，如果我们平时数学里就叫实数，就是我们知道有自然数有实数，自然数是整的，对吧，是没有零头的，而实数是有零头的。那这个有零头的数据计算，其实你想我们到了初中之后才开始学这些，就说明它比那个整数计算要复杂。所以你会看出来哈，就是我们日常计算里面就最常用的这个数字就是浮点数，所以呢他把这个浮点数的计算哈作为一个标准，然后看你算多少。你就是现在他说这个林胜哈就是 2.19 亿 flops，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后面那个 flops 就是你就是叫做浮点数计算它每秒钟计算的这个次数。那么 2.19 亿呢，这个亿哈可能大家见得少，但是我们在家里用过这个 U 盘的人就知道，哎，早些年我们说那个 U 盘是多少兆，对吧？
3: 对。
4: 哎，现在这几年我们说 U 盘是多少个 G？ 那么兆和 G 是什么关系呢？就是说一个 G 就是一兆兆，也就是说你原来假如说有一个硬盘，一兆对应的数字大概是一百万，一百万相当于一个中型的一个城市，也就是说你原来的那个硬盘如果是一百兆。相当于这个城市里每个人在你这能分一兆。这一兆呢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要是打语音电话的话能说过几分钟，大概数据是这么多。那现在哈一个 G 呢是一兆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看中国是这个14亿人口，大概是就是 1.4G， 因为一个 G 是10亿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家里有个 1G 的硬盘哈，你就能给每一个人分一个字节，这个 E 的单位哈是 GG， 打个比方就是说如果一个字节是一块钱的话，以前你有一个一 G 的这个硬盘，你能给十亿人哈一个人发一块钱。现在呢你如果一 GG 的话，相当于就是哎全国每个人哈能给你一块钱。这样的话你就发现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对这个概念哈可能很难产生直觉，只能说你看全国人用都能分上我们一个硬盘那么多，那这个已经相当相当大了。
3: 对，这个是解释了这个 E、G 和兆他们之间的一个数量关系哈，就是相当于这个 E 这个单位，大家可以理解为很多很多，所以这是在超算里面常用的一个单位，所以 2.19 亿 flops， 其实这是一个刚才邢科老师介绍的，是以这样的标准浮点计算为标准，然后零胜可以达到的这个计算水平。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2: 那在这样统一的标准之下，那它这个数字是意味着它算得很快，对吗？可以达到 2.19 EFLOPS 这样的一个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这后面还有一些这个点缀的用语，那这些用语也很重要吗？也很关键吗？对于我们理解它的这个计算能力速度之快有什么作用吗？
3: 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就不需要去抠那个具体的字眼哈。但是有一个定性的理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那个精度，就是说你精度越高的话就越准。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你平时做事哈，一般我们就是形容一个人能力强就两个方面哈。第一个人干得快不快，对吧？第二个人干得准不准啊？干得快东西全玩砸了也不行啊。所以这个精度呢就是你准不准。而那个速度呢就是快不快，相当于这样来理解，我觉得就能够基本上哈对这个大型的计算机它的能力有一个感性的认知。
2: 就是我们要让它计算的快，同时还得算得准，两个方面的评判标准，然后才能给它打一个分，才能有这么一个世界范围内的 top 500的榜单出炉。所以刚才醒哥老师给大家通俗的讲了讲怎么去在这个基本概念的情况下然后来理解凌胜这次取得的这个成绩。那作为一台中国的超级计算机，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哈，它还有很多亮点值得大家去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它是全国产，而且呢，我看到媒体的报道说它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技术路线，采用的是全 CPU 架构，并且内置了一个 AI 矩阵加速单元。这和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超级计算机需要 CPU 加 GPU 的组合不大一样。它用的是纯 CPU， 完全抛弃了 GPU。 那这条路子难在哪儿？为什么做这样的突破？它的意义又在哪儿？
3: 其实我们如果对这个计算机或者这个人工智能有了解，经常会听到这两个词哈，一个是 CPU， 一个是 GPU。 尤其是这个 GPU， 好像 GPU 就是跟人工智能关系特别密切的。我们早期的话好像更多听到是 CPU。 那么 CPU GPU 是什么区别呢？更早的时候，大概20年前的时候，CPU

0: 它叫通用处理器，就是我们平时做计算呀、做推理呀这些工作都是它来做。这个 GPU 呢，这个 G 是指图形，就是我们做显示的时候用的。这个是我们早年的时候可能的一个直观的理解。但是呢，英伟达这家公司哈、啊，就是之所以很强大，就是核心它把一个图形计算哈、啊，做成了一个接近通用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过去认为通用好像跟这个专用，就图形专用哈、啊，好像是两个对立的面，对吧？我们通常理解可能说是对立的面，但是从技术上看哈、啊。这个通用和专用哈，并不是绝对的。比如说，你说语言是通用的，因为我们说话谁都能听得懂。哎，数学就专用一点，因为数学只处理这个计算，对吧？相关的问题。哎，但是你说，哎，自然数计算和这个小数计算，它好像也又是分立的。那也就是说，语言是通用的，数学呢，实际上跟对语言来说，它也是一个专用的。但是它对于自然数计算来说，这个数学呢，它又是通用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哈、啊，跟图形相关的所有计算，它实际上都放在一起去做标准化的话，那它也变成了一个无形的通用计算。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个 CPU 和 GPU 的区别。那么目前来说哈、啊，首先你会看到，就是在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可能看到的最多的词是 GPU。GPU 跟大型的这个模型训练哈、啊、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两年可能又会听到一些新的词，比如 TPU，还有的叫 NPU 这些概念。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它也是一步一步来的。那么也有点像我们过去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最开始的是手工业，手头去砍东西的。后来逐渐出现了这个流水线，有的工厂，每个人在流水线上就是一个站在一个环节上去操作，而不是说从头干到尾。那么我们看到的计算机的发展也是，比如最早是 CPU。CPU 其实也可以把这个 GPU 的活干了，但是呢，后来发明图形了之后哈、啊，它俩分开干，就会效率会更高。哎，然后进一步发展的话，那 GPU 有可能进一步可以分化。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哈、啊，就是目前主流的路径是什么呢？是 CPU 和 GPU 是分开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打开电脑，你会发现那个显卡上面是单独的一块板子，它上面也有那个散热器。然后主板上是也有散热器，上面放着 CPU，所以它放在不同的地方，这是我们看到标准的情况。国内采取这个是什么？是把 CPU 跟这个计算单元哈，就是和这个 GPU 就是图形或者是数据处理的单元呢放在一起。其实目前哈，我觉得哈，不能单纯的说哎哪个方法可能更好一些，就是只能说他们是在做不同的这个类似不同类型的一个计算。
1: 就是不
0: 他
1: 同
0: 们
1: 技
0: 目
1: 术路
0: 前来
1: 径的
0: 说。
1: 探索哈。
0: 对，技术路径不太一样，而且哈、啊，就是国内现在这么做，哎，为什么有人可能就会问呢？哎，那以前为什么不这么用呢？那这个也有一个技术发展的问题，就是说你的 CPU 和 GPU 处理，如果能把这个 GPU 打散啊，放在 CPU 里来，那它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说你的数据处理应该有一定的积累。有点像什么呢？这种方式就相当于是一个矩阵化的处理，对吧？就相当于你工厂里边形成了流水线，形成了就是横纵交错的这种矩阵的工作。那首先你就要有分工啊。如果说全是木匠，一个个独立做活的木匠，他到一起去，你形成这种矩阵就没有意义啊。你如果要是说在一个工厂里面，哎，有流水线，有上下游，那它就有个分工，有个标准化，而且还需要什么？要过去的那些。就是手工业者已经积累出来那种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种标准的时候，那么这个才能集成在一起。用这个 CPU 来聚合这种人工智能算力，就是在过去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前提下啊，哎，形成了新的这种类似蜂窝状的处理方式。它在特定的一个场景里面，它效率就会更高。
1: 哎，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咱们中国全国产化的这个技术路径，就是 CPU 架构，而且内置了这个人工智能算力的这种矩阵加速单元，形成了这么一个组合。
0: 你可以理解成啊，是一个 CPU 和一个零散的 GPU 放在一起的这种计算模式。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哈，你越集中的这种，那么它能力就在一个单独的芯片上。哎，如果你是分散的话，那如果是学了计算机的人就知道，就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软件的问题，因为你分散之后它要协调嘛，这叫软件。所以呢，一个大型的超级计算机哈，它在发展的时候，它不只是单单的芯片的问题，也不是单单的一个计算的问题，它是由什么呢？第一个是由芯片，对吧？因为它不是一个芯片呢，它是一堆芯片。大家刚才看。

0: 呢了，就是说它在一层楼那么多的芯片堆进去的，
1: 嗯，
0: 所以呢，它这时候还需要什么呢？把这些芯片连起来，就是网络，高速的网络，然后还需要有把这些芯片调动起来的这个操作系统软件都弄起来之后，你发现最后还需要什么？还需要电力，对吧？你电力供应，因为大家说，哎，那电我家里随便拉根线就可以啊。但是问题是，这超级计算机它在非常小的地方，非常高的功率，然后电通进去之后还不能互相影响，
1: 嗯，
0: 这时候就需要有什么呢？有强的散热系统，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从芯片到网络到存储技术以及到软件哈，甚至电力散热这些技术的一个综合的能力，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讲，这是一个整个产业的一个竞争，也就是说你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跑，你有一个环节不行，它就开不动，
1: 嗯，
0: 我们刚才特意提到了哈，叫持续计算。持续计算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二十四小时甚至四十八小时或者更长时间不停机，这个时候非常考验你的散热，因为你短时间算的话，哎，你热起来我就停了嘛，这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持续计算你就得散热，你必须持续能把热量散出去啊，这才能够持续工作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槛。
1: 总结一下，其实凌盛它不光是说我们看到它算得又快又准，它是有一个这种从这个技术路线上的一种不走寻常路，它还其实是一个核心优势的聚合，包括刚才说到的这种架构范式的突破，还有全站自主可控，从芯片到高速互联网络，再到存储的操作系统上层软件，这个我们都是国产化的，还有包括醒科老师还提到的它的这个是不是有足够的散热能力。咱们我看到了凌盛它其实是首创100%的这种全液冷散热机柜，它的这种散热能力其实也是实现了一个升级，也就是说它不能有短板，它的这几项都得有非常有代表性或者非常先进的这么一个亮眼的特点，才能最终实现了它能在 TOP500 榜单当中位列第一。所以这是一个产业链，全产业链，同时也是对我们国家超级计算机制造能力的一个综合的考量。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我们的这种超级计算机都可以像凌盛这个榜样一样啊，往这个方向来走，实现国产化的这种全替代？
0: 嗯，其实这个还不能简单这么去理解啊。
1: 嗯，
0: 就是刚才我们已经留了个影子，说它是一个核心的 CPU， 然后来聚拢这个分散的这个 GPU 的模式。
1: 嗯，
0: 那这种模式哈，其实这两年我们 TPU、NPU 这些其实也是往这个方向的。
1: 嗯，
0: 如果要理解这个东西呢，你要对这个计算这个有个基本的概念。我们在做计算的时候是有不同类型的。第一种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算数，算数的话就是一个数一个数的去计算。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叫做并行计算。这有点像什么？是人比如说身体的一个计算。假如说你现在感觉热不热哈？热不热这件事，你发现人是直接感觉出来的。但是如果说你扛不扛得起这块铁，实际上你脑子里非常清晰，我能不能扛得起？
1: 嗯，
0: 你知道是怎么产生的？因为你就是把比如100斤的东西往肩上一放，哎，承担不起，我就说不行，对吧？但热不热这件事，好像哎，你从哪儿感知来？你好像不知道热不热这个感知呢，是身体所有的这个皮肤都参与进来，他就说都感觉到热不热，然后叠加在一起去看啊，整体上觉得热，那就是热；整体上觉得不热，就是不热。我们在做计算的时候，其实跟刚才说的这个身体是一样的，就是你理解这个力量重不重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单线条的，
1: 嗯，
0: 但是你感受热不热的时候，是全身的皮肤都在进行工作，所以它特点就是数据量巨多。但是数据量巨多又分什么呢？单一的数据和杂乱的数据，其实这个计算问题是很复杂的，不是相同的东西呢，这就需要什么？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分散式的，其实它是类似一个叫 NPU 神经计算模式。那这个计算模式就是它一小坨一小坨的，可能是近似的，但是多一点的它不太相似，它处在一个刚才我们说的哎大批量相似和不相似的这个中间地带。那这个时候呢，你发现用这个像凌盛这种机器哈，它处理天气问题啊这一类的混沌类的问题，它可能就特别有优势。但问题是我们日常中不全是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还有其他问题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哈，我们可能在短期之内，在人工智能这一块，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哎，有没有一种通用的机器，它啥都能做得最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0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1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晚上起，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我市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二闹最后啊，变得分道扬镳，有时觉得可惜，有时觉得无法避免。这世界上一定有你的同类，但是也一定不多。也请你相信，总是有人可以听到你沉默背后的呼喊，希望有人能懂你的欲言又止。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音乐世界无忧无虑，接下来让音乐带我们继续往前走哦。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即将十一协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日前，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日至12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北京时间10日凌晨4时，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正式开打，夺冠热门法国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国家防总决定于9日17时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9日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
2: 10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1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晚上起，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我市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3: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4: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

0: 计班，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这永乐鎏金观音啊，现身北京展览，结果呢，有网友发现，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因为啥呢？在特定的角度啊，透出了 TCL 广告的字样，古今混搭的违和画面火速引爆舆论，不少人怀疑展品造假，品牌乱植入。这场乌龙风波看似啼笑皆非，实则藏着文保行业值得深思的细节。真相揭开之后，大家才知晓，字迹来自多年前啊，这个封堵佛像底座的旧报纸。早年啊，寺院物资匮乏，没有专业文保耗材，僧人呢就地取材，用报纸遮挡散落的香灰。这一留存便是数十年，并非是不展违规啊，商家投放的广告，国宝真品身份也并无争议。所以虚惊一场的背后，恰恰折射出了文物保护行业翻天覆地的一个进步。如今呢，行业明文规定了啊，文物转运陈列只能使用无酸棉纸啊、纯棉衬垫、严禁报纸、普通纸屑这类易污染易掉色材料，规范标准早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所以这看似滑稽的穿越画面，却掀起了全网大规模较真儿，这是大众文化素养提升的直观体现。这要放在过去，很少人有人会细致的观察文物的细微瑕疵。如今这观众啊，逛展哎，主动留意细节，大胆提出质疑，是吧？监督文保流程，这份严谨值得肯定。大众对文物的敬畏之心正在一点点的建立。风波落幕啊，难题仍待权衡。底座报纸是独有的时代印记，油墨却存在腐蚀鎏金造像的长期风险。文博单位需要审慎抉择，平衡历史原貌留存与文物长久安全养护。此事呢，也为文博从业者敲响警钟，文保成败全系细微之处，仓储、运输、布展每一环都必须严守规范，任何疏漏都会消耗大众对文物保护的信任。民众细致监督并非刻意挑刺，而是文物最坚实的保护层。普通人愿意为国宝细节较真，是文化自信与文保意识同步成长的体现。唯有恪守规范，兼顾原貌与养护，才能让千年文物安稳留存，不再上演离谱的穿越名场面呐。

我的新闻会长哥，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常年穿梭车流，一旦意外受伤，这医药费停工。

失，曾只能独自硬扛。如今全国落地的新职商保障，彻底改写灵活就业者无工伤兜底的窘境。这道平台按单缴费、骑手分文不花的制度，直击新业态用工痛点，补上社保体系长久以来的一块短板。以往呢，这传统的工伤保险绑定劳动关系，灵活接单群体游离在外，出事维权举步维艰。历经四年试点打磨，新职商打破旧有规则束缚，实现了每单必保、全员覆盖。从七省市试点推向全国30多个省区，数千万奔波谋生的劳动者，终于拥有制度化防护。平台主动承担缴费责任，头部平台数年累计缴纳超30亿元，为骑手就筑牢了第一道安全防线。政策落地只是起点，新业态保障绝非单一险种就能一劳永逸，顶层文件早已经明确长远的规划，保障体系正向养老健康、生活关怀等多维度延伸。不少平台同步配套养老补贴、大病帮扶、高温福利、骑手公寓，把保障从跑单路上延伸至日常生活，构建多层次关怀体系。这份民生兜底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政策任务，而是政府、平台、社会协同发力的系统工程。平台呢，依托数字业态获利，就该扛起对等的劳动者保障责任，主动投入福利建设，既是履行社会责任，更是行业长久良性发展的根基。只顾扩张收益，漠视从业者权益，最终只会透支行业的口碑品牌。城市运转离不开这群街头奔跑的劳动者，保障他们的权益就是守护城市的烟火气。新职商全国推开是社会公平的具象体现，让风雨里讨生活的普通人不用再害怕一场意外拖垮家人。政策托底，平台尽责，社会保障持续完善，愿更多的平台跟上合规步伐，把保障落到实处，让每一份在路上的辛苦奔波都有制度温柔兜底，让灵活就业不再等于毫无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近日在上海，19岁大一学生李同学啊，父母离异之后呢，分别再婚了。双方呢平日工作繁忙，日常陪伴较少，亲子感情淡薄。他对父母重组后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李同学自述自己名下持有住宅与存款，因为长期参与极限运动，存在着不小的意外隐患，所以他十分顾虑，倘若遭遇意外，名下财产会由父母再婚配偶分得，违背自身意愿。于是近日李同学来到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上海静安分库订立遗嘱，选择将全部财产啊遗赠给相伴多年彼此信任的发小好友。据说这存款2000万。哎呀，我咋没有这样的发小呢？全网热议的19岁男生立遗嘱事件啊，撕开了一个最最清醒的真相。血缘的确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信任和偏爱这玩意儿不靠血脉来绑定。很多人道德绑架大惊小怪啊，说血脉至亲凭什么跳过父母赠与外人？咱说你这套想法你放在以前行，你放在现在谁搭理你呀？你这个想法的本质就是刻板的世俗固有偏见。亲情的核心从不是血缘关系，是什么？是陪伴，是偏爱，是情感羁绊，对吧？父母离异重组家庭了，情感也疏离了，长期也缺位，没有陪伴，人家挚友朝夕相处，彼此交心，这才是他心里真正靠谱的人。所以各位啊，成年人终极清醒就是在这个案例上了，你知道吧？记住了，财产看意愿，人心看陪伴。你别总整那血缘那一套，血脉只是先天的标签，真心相待的人才配得上自己的人生底牌，懂了没？再来说这个事儿啊，想必这两天呢，大家在网上也都看着了啊，因为呢世界杯表现非常惊艳，佛得角队啊热度空前，然后呢佛得角的足协呢也表达了希望，想安排球队啊来到中国与中国男足进行友谊赛的意愿。这邀约突然而至，中国足协的备战计划却早已经啊展开了，且整个计划的核心就是全力备战明年1月份的亚洲杯。以此呢，接下来4场热身赛的对手已经基本确定为亚洲球队。意思就是佛得角兄弟，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挺老远的就别折腾了啊，自己就玩去吧，这个。

0: 你别说，你说这国内国外这个人情世故这一块的角度哈，它是不一样哈。估计佛的脚也没想明白，你说就想回馈一下你们的恩德，咋还给我拒绝了呢？别想多了，兄弟啊，我们忙呢。没听吗？争取亚洲杯能多留一轮呢吗？不，关键是吧，你说要没有佛得角邀约这个事儿啊，咱可能还真就不知道有亚洲杯这一说。好家伙，说备战亚洲杯呢啊，现在厉害了，全网都知道国足在这备战了。本来吧没人注意，现在好了，都盯着看了这回啊，是吧？那咱就看看这次亚洲杯咱能备战成什么样吧。总之啊，还得说点心窝子话，就是面子躲不出来，成绩从来只能靠硬实力打出来。只能说啥呢，我相当羡慕人家佛得角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明太保团啊，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明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其实我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应该跟佛得角踢。大家不要有别的想法，得往积极的一面想。你说万一佛得角上来当啷一脚给咱们踢开窍了呢？来啊，先来说父母各自重组家庭，然后呢这十九岁大学生立遗嘱，将所有财产就赠与发小了。微信平台风月共销书就说了，哎呀好小众啊，十九岁2000万呢。嗯呐，十九岁2000万，要不你说这发小咋给我馋够呛呢？你说，夜郎精就说了，那么好啊，现在压力就给到他发小了，那压力老大了。这位叫做书痴就说了，也许可能是我岁数大了，现在想的比较歹毒啊。他说，我觉得留给发小啊，我自身不太安全。说如果是我呢，我宁可建立基金支持极限运动方面的相关研究。所以你没有发小吧，对不对？你对啥人啥命吗？你看人家你就能有朝夕相伴，是不是？哎，就是彼此知心的发小。这位朋友叫做 slowly 咸鱼，他说你看护爷就是护爷。那可不咋的，十九岁2000万啊。哎了个天，哎呀，再说这个坐着火车去旅行就说了，我咋就没有这样的发小呢？跟我同频了、哎、关键是咱俩做发小没用啊，咱俩是吧，是你有2000万还是我是没有2000万呢？我我的名字叫飞，他说了，不敢想手里攥着2000万的快乐和自由。哎呀啥呀，你说小伙立遗嘱对不对，完了你说这父母离婚各自重组家庭，完了也不搭理他，其实也不快乐。是吧，你不能只总盯着2000万你觉得快乐。这位朋友叫做 M O 利家族啊，他说我有点担心了啊，他发小到底能不能经受得住这样的考验。没事啊，先考着呗，实在不行你考验考验我，明白吧？韩征我相当能经受得住考验。再来说这个啊，佛得角啊邀请国足踢友谊赛，完了被婉拒这个事儿。

神评太保团里面啊，今天各位非常踊跃，这个风的脚步就说了，我们国足说了，我不跟你玩你能咋的？不能咋的，人家一头雾水，人家本来就是一番好意想回馈一下，你说咱又给修铁路又给建球场的，结果这一回绝回去之后完了整懵了。你说风的脚足先这边想，我是哪说的不对了吗？咱们文化不同，明白吧？人情世故这个角度也不同。再来说这个啊，这位朋友叫做，哎呀妈，这名字我读不出来，这个名字。他说了，只要我坚持不考试，就不会有人知道我分数低。你说了，我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你把那个第一字给我去掉。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中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10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1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正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正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晚上起，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我市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气或形成导电的通道路径。因此，理论上雷雨天使用手机并不会引雷上身。换言之，如果有人在雷雨天不幸遭受雷击，这与其是否携带或拨打手机并不直接相关。当然，在一定情境下，当地闪击中人附近的物体，由于电位骤升，伴随金属物体的击穿放电，人遭雷击是有可能的。只不过地闪击中这些物体并非受手机的影响，所以在雷雨天完全没有必要为身上携带手机而忧心忡忡，当务之急是尽快有效的避雷。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3: 今天跟大家说到关键词啊，说谨慎。下面这个事儿啊，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大家出门扫二维码的时候必须要谨慎。最近呢，有人在网上发帖啊，说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的时候扫了接驳车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这个页面竟然弹出了涉黄内容。无独有偶，北京也有网友反映了，说哎，我自己在这个街边扫了一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页面跳转到了涉黄网站。很多人说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二维码被人调换了？其实并不是啊，有媒体就报道了，说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有些单位呀，当初呢是大张旗鼓的印满各种各样的二维码，这个域名到期之后呢，哎呦，懒得续费了，也没人管了，甚至没有注销。那这个废弃的域名呢，就流入市场之后，被别有用心的人抢注，旧码那可不瞬间就变成违法网站了吗？大家看到的是公共设施张贴的码，天然就放下戒备啊，就这么拿起手机一扫，扫出来的却是有问题的网站。所以数字化便民啊，不能半吊子收场，凡事要有始有终。那二维码不用了，你就去注销，可别放任不管。所以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看到二维码，咱们多仔细的看两眼，问一下，别举起手机来，动不动就这儿扫一下，那儿扫一下，有时候啊，真还扫出来一个不干不净的东西。对那些造假的奢侈品，也不能放任不管。原价40000多的奢侈品项链，直播间只卖499，标价100000多的手镯，直接砍到399，上链接啊！各位，你看这么优惠的东西，你会买吗？10万啊，499，这差价也太多了吧！告诉你啊，一定要谨慎。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最近啊，某个带货主播正在那儿兜售多款知名品牌的首饰呢，啊，还在那儿直播321上链接的时候，突然有警察就冲入直播间，就直接把主播给带走了。安徽合肥警方透露，这个案子啊，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现场查获假冒品牌首饰600多件。说实话呀，就这种离谱低价骗局，但凡有点脑子，咱都能看穿吧。大牌奢侈品要是能卖出白菜价，品牌方早就连夜倒闭了。说白了，这就是低级骗术，割韭菜。不过，等会儿啊，我想说，就是一般看到这种事儿，我都想问一问，是不是有些人明知是假的，那还要故意去买呢？你是不是故意的啊？至于原因，会不会是他拿那些假货来送人呢？啊，不管骗谁吧，总之记住一条，天上不会掉馅饼，更不会掉平价大牌。所有低成本的体面，本质上都是自欺欺人的笑话呀。咱们不买造假的奢侈品，给孩子买两本书总行吧？你说给孩子买书也要谨慎小心啊。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在算法的推荐机制下，大量的带有功利倾向和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借助平台投流和超低折扣的方式占据了童书榜销售的榜单。所谓的伪童书啊，是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来讲讲，核心就是把成人世界的所谓的什么管理学、厚黑学强行包装成儿童必读书。大家一定看过，各位做家长的，甚至有人

0: 冲动想下单，比如什么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等等，这些书啊，有些书甚至公开写遇到同学矛盾别讲道理，要学会借力打力，借老师打压对方。还有书上写到捡到东西不用主动上交，先琢磨能不能占点便宜。你说好好的童年读物硬生生变成了儿童成功学速成手册，就这些书把成人职场圆滑世故博弈心机简单包装成漫画形式，还大肆卖给心智未成熟的孩子。哎，我就想说这些人他真是坏透了呀。关键是买这些书的家长还觉得啊，我自己引导孩子在阅读了呢。哎呀，我就想说各位家长啊，你也真是傻透了呀。就这种书能给孩子看吗？那书上讲的是啥呀？哦，捡到东西不要主动上交，先琢磨琢磨能不能占点小便宜。你说孩子总被这种有毒的书侵害，他得以后变成啥样啊？所以呀，孩子们的三观一定是要从小树立，从小培养的。正三观，知天下，善思辨，有见解。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这里是国声开讲的热点快评环节。广西灾情牵动全社会啊，很多守望互助的画面让人感动。钦州市九龙镇村屋断水断电，父母把没满月的婴儿交给救援人员转移，年轻的小伙呢接过孩子护在胸前小心呵护。南宁衡州还有槽罐车司机被困洪水，消防救援人员操作无人机凌空牵绳在水里吊起被困者转到安全地带。来宾市石林镇一处大型养猪场被淹，400名员工断粮啊，6名科技公司飞手操作无人机，共运送了7吨面条投喂给了被淹人员。那还有贵港市市区内4000名师生被困校园，解放军救援队伍携带物资抵达学校，有序地组织学生转移。还有那么多捐款的企业，比亚迪1000万，蜜雪冰城1000万，泡泡玛特1000万，小米1000万，榜单上数都数不清啊。即使是喧嚣的社交平台，也充满了提供救援的信息和各种 IP 传来的声音。广西老表撑住，我们都在。我们相信台风始终会消散，洪水终会退去，但在危难里展现的守望相助却将永远刻在我们的记忆里。月薪6万包吃住啊，这又是哪个神仙岗位呢？河南老君山景区招募云海观察员。景区发文说呀，每年的7、8月呢是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最佳的时期了。为了更好地记录云海的变化呀，现在面向全国网友招募云海观察员。观察员的具体职责呢是需要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每天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食宿呢由景区负责，每天拍摄制作至少1条云海视频，并以短视频的形式对外发布分享。哎呀，说是招聘啊，其实也是品牌营销的一种手段吧。你看此前招人啊，扮演这个野人黑熊，招人放羊，每次都能够引来关注啊。这些招聘呢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释放压力、展现个性、尝试新赛道的舞台，本身其实也是一场成功的营销活动，通过制造话题为景区带来巨大的流量和关注度。最近呢，有群众在问政江西平台反映说，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班之后啊，就把中央空调关了，导致住院病人热得睡不着，大喊大叫啊。对此呢，医院回应说目前呢，中央空调已经调整为24小时开启，不再单纯以气温、天气作为唯一判定标准。好在院方能够及时的纠偏，给所有公共机构提了个醒啊，厉行节约。不能止于冰冷的开关吧， 回应民生、回应老百姓的实际需求，远比僵硬落实一刀切。

显得更有担当啊。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8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10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1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晚上起，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11号，我市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严阵以待防御台风巴威，我市各地防台减灾工作有序开展，农户抢收减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3: 本台消息，7月9号，市委书记张永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党在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秀特质，紧扣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自觉校准思想航向，校正行动坐标，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要大力宣传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先进事迹，引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聚焦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主线，真抓实干，加压奋进，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德实践中担当作为、建功立业，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贡献。会议指出，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10号早晨进入我省台风警戒区，破坏力强，影响范围大，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密切监测台风动向，加强会商研判，及时滚动发布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关停近海作业，劝离海上鱼排人员，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要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全面排查整治地灾点、城乡易涝区、沿河低洼地带、景区工地、危旧房屋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补足备齐防汛物资装备，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会强调全市上下要念好新时代山海经，统筹推进农业产业升级、粮食安全保障、和美乡村建设等各项工作，推动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更加坚实有力的步伐。要抢抓农时，指导各地做好夏粮收获扫尾，压查推进夏播夏管，加强农业气象灾害防范和重大病虫害防控，协调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8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市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意识形态工作形势分析，并进行集体廉政谈话。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耕地用途管制，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因地制宜壮大富民产业，做优特色农产品，抓强村带弱村促共富，带动群众就业增收，要着力提升乡村品质，抓实省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统筹人居环境改善与农业绿色转型，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坚持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要扛牢发展重任，持续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拓展内需空间，夯实发展基础，推动15五规划落地见效，要勇于自我革命，抓实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精神，见贤思齐，一心为公，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以实干实际书写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答卷。会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以上率下、压实责任上持续用力，带头旗帜鲜明讲政治，强化理论武装，落实一岗双责，严守纪律规矩，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在标本兼治、解决问题上持续用力，加快巡视巡查、审计督查等问题整改，完善长效机制，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要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上持续用力，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强化目标任务落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为奋力谱写宁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市政府班子成员李燕、包江苏、郑中辉、吴卫云、郑健汇报分管领域一岗双责履职情况，分析全面从严治党意识形态工作短板，并提出下一步改进措施。
1: 本台消息，7月9号，宁德市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在防汛防台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扛牢责任，靠前指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密切关注研判雨汛台汛形势，严格落实防汛响应机制和值班值守制度，根据实际情况深入灾情最严重、抢险最困难、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科学调配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迅速做好防汛救灾抢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通知明确，基层党组织要凝心聚力、守土尽责，通过组建党员突击队和志愿服务队，设置党员先锋岗和责任区等方式，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带领群众合力防汛救灾， 要强化应急演练，推动防汛指挥、应急管理、水利、气象等职能部门党组织加强协调联动，会商研判。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加强防台风避险知识宣传，做好人员转移避险等工作，让党旗始终飘扬在防汛防台一线。通知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挺应担当，冲锋在前，带头做好巡防巡查、值班值守、应急抢险、转移群众、物资运输等急难险重任务。乡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指导员要加强巡查报告，落实防风避险措施。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要积极主动参与防灾救灾工作，新兴领域党员要立足自身优势，就近就变参与防汛防台。通知提出，各级组织部门要发挥优势，主动作为，把做好防汛防台救灾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注重在防汛救灾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发现培养村级后备人才和入党积极分子，及时宣传表彰先进典型。
0: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霞浦台记者杨峰、张斌，福鼎台记者温丽芬报道，台风巴威可能带来持续性大风、强降雨天气，农作物生长、农业设施安全也面临严峻考验。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灾害带来的农业损失，霞浦、福鼎等地提前研判、靠前部署，组织干部职工与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指导农户开展成熟作物抢收、在田作物防护、农业设施加固避险等各项防台减灾工作。9号下午，松城街道玉潭村的早稻田正进行抢收作业，并快速完成稻谷卸装转运。这片早稻田因播种时间早，现已临近成熟，及时抢收可保住 80% 收成，最大程度减少台风风雨导致的减产损耗。在沙江镇南平村，早稻播种时间偏晚，正处于关键的抽穗生长期，尚未达到收割条件，及时排水控水成为当前保穗稳产的核心举措。农户们开挖疏通田埂沟渠，全力排出田间积水，避免强降雨引发田间水位暴涨、积水滞留，进而严重影响水稻产量。除了在田作物防护，农业大棚设施避险也是防台的重点内容。大棚农业投入成本高，抗风能力弱，台风裹挟的强风极易掀起撕裂棚体塑料薄膜，造成薄膜损毁、棚架骨架变形受损。提前拆除大棚薄膜是规避设施损毁、降低农业损失的有效手段。霞浦县农业农村局推广研究员林丽燕：
4: 对那个已经成熟的瓜果类，西瓜、南瓜、冬瓜，我们组织种植户进行及时的抢收。一次是拆除大棚的薄膜，防止大棚的一个损坏。每亩的大棚投入成本近20000块钱，那我们是做到应保尽保。
3: 眼下，福鼎市前旗镇的水蜜桃和枫糖李陆续成熟，即将上市。连日来，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果农抢抓台风影响前的最后窗口期，加紧抢收成熟果实，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前旗镇水蜜桃种植面积400多亩，农技人员指导果农将7-8分熟的果实及时采摘储存，基本不影响品质与销售。福鼎市前旗镇柯湾村果农苏建京：
5: 台风快来了嘛，最近两天我们都在抢收这个桃子，我们家有大概有100多株的桃子。
3: 赵兰村半山自然村的果农同样在争分夺秒抢收枫糖李，赶在风雨来临前运往市场。福鼎市前旗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吴思逢：
6: 现在我们前旗镇水蜜桃、枫糖李还有土奈陆续进入成熟期，这是台风影响比较大，快要成熟的尽量抢收采摘下来，减少因台风危害造成的损失。
1: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严阵以待防御台风巴威，我市各地防台减灾工作有序开展，农户抢收减损。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0: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

0: 菌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 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

0: 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1: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0: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4: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3: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4: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7: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个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6: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7: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8: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

0: 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0: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2: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0: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3: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5: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使黎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9: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8: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五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5: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4: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5: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10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正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正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陈崇芳的散文《不辞常作东桥人》之二。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4: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3: 日前，东桥开发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在开发区各级党组织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出席并讲话，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桂玉主持。陈林代表开发区党工委向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奋战在开发区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他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大力传承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深化运用四下基层工作机制，扎实开展三挂三服务活动，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抓实民生实事，勇当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级排头兵。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办好青年干部学习讲坛，一体推进学查改，强化建章励志，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开发区处级领导、区直机关、事业单位、科技干部、垂管及派驻单位、区属国企、学校、社区主要负责同志、城市党建指导员、驻社区第一书记、区级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和部分基层党员干部代表参加。近日，东桥教育系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校园社团展演活动在东桥三小举行。宁德市副市长郑中辉、市教育局相关领导、东桥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在家领导出席会议。本次活动围绕“强国有我，梦想起航”主题，集中展示了开发区各中小学社团建设的丰硕成果。成果分为静态展览与动态展演，其中静态展览既有非遗剪纸、扎染、书法等文化活动，带领学生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也有机器人、程序设计、无人机等科创社团，引导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培育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动态展演现场气氛热烈，合唱、舞蹈、情景朗诵、非遗展演、器乐演奏等10余个节目轮番上演，学生们自信大方、灵动活泼，倾情演绎，用动人歌声与优美舞姿深情表达了爱党爱国之情，尽显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作为全市首

0: 次课后服务成果集中展示，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自我、提升能力的平台，也全面检验了双减政策实施以来的阶段性育人成果，有力促进了东桥开发区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近日，东桥副工委、北岸片区妇联主办、曙光社区、新能源社区联合承办的家政进社区花艺润心雅致生活插花体验活动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顺利开展。活动现场，专业花艺讲师细致讲解常见花卉识别技巧、色彩搭配原理、插花造型技巧等基础花艺知识，并现场示范标准插花流程、枝叶修剪、造型固定等实操手法。实操创作环节中，居民们在讲师的一对一指导下，大胆发挥创意，用心打造属于自己的花艺作品，大家相互交流插花思路，分享创作心得。本次活动以花艺文化为纽带，创新家政进社区服务形式，将美学服务、便民服务与居民日常生活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社区家政服务的内容与形式，还帮助大家舒缓生活压力，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营造了文明雅致、温馨和谐的辖区社区氛围。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陈崇芳的散文《不辞常作东桥人》之二。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读小学，渐渐懂事。一天，担任扬中大队干部的父亲回家后对母亲说，他接到重要任务，要带领一批队员到县里参加劳动，10天半月可能回不来。第二天，父亲便出发了。后来我在一份简报上得知，父亲当时带队参与的是西皮塘大会战。西皮塘海堤于1976年4月动工，历时2年09个月，最终堵口成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才真正踏上了这片梦想中的土地。呈现在我眼前的东湖塘华侨农场，阡陌纵横笔直，一排排防风木麻黄，郁郁葱葱，碧野茫茫，一派生机盎然。西皮塘原本黝黑的咸泥滩，也已完成规划、平整与盐碱淡化。凌空架设的淡水引流渠，像一条长龙蜿蜒在广袤的田野上，流水汩汩，欢腾不息。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是宁德的北大荒。20世纪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后，农场的许多华侨出国定居，东湖塘华侨农场出现了土地空闲的情况。经过20多年改良的华侨农场稻田十分肥沃，亩产可达1000斤，而且一年能收获2季。于是山里的农民纷纷涌进华侨农场种田，我的大姐和姐夫也在其中。夏季农忙，他们抢耕抢种忙不过来，便捎信让当时就读师范的我前去帮忙。那天我骑着自行车沿着城郊马路，曲曲折折找到位于塔山脚下的华侨农场员工住宿区。那里是一片规划整齐、用石头砌墙的单层楼房，配套设施齐全，里面分设住房、餐厅、客厅、卫生间，地板铺着

水泥，通了水电，在当时的农村算得上十分先进了。流火季节里，东湖塘的水田像一锅滚烫的汤，你试着把脚踩入田里，水底会立即嗤嗤冒出一串串气泡。我的任务是翻晒稻谷和拔秧，稻谷晒在农场大操场的水泥地上，热得像煎锅，根本不用翻动，而要拔起深深扎入海泥的秧苗就没那么容易了。举手弯腰间，我深深体会到汗滴禾下土的真切况味。为了赶工，大姐夫雇来休假在家的华侨中学几位高中女生帮忙，他们谈笑风生，插秧分秧时胜似闲庭信步。晚上我们搬来凳子，和习惯露天搭锅做饭用餐的农场侨民们围坐在一起，看星光下收获的田野，听如潮蛙鸣，晚风习习，甚是惬意。我们打招呼聊家常，听着侨民夹杂着方言的普通话，虽似懂非懂，但他们脸上的神情却在传递着纯粹的欢乐与友好。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0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7月7号，区委书记陈少熙主持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强调要牢牢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管党治党各项任务，切实把理论武装转化为实践动能。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崔向新，区政协党组书记郑维度出席。会议强调，要加强学习培训，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依托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主题导日等载体，纳入各级党校必修课程，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整体把握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渐行见效。要扛牢责任担当，把管党治党责任扛在肩上、落在实处，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党建工作都有新提升，同时深刻领会和善于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在补短板、强弱项、解难题上拿出更多硬招、实招，积极探索创新抓党建的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提升党建工作的质量和效能。要聚焦中心大局，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找准党建与发展的切入点、着力点和结合点，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干部队伍，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上，区领导陈少熙、陈建峰、叶思颖、陈林、陈志文做交流发言。7月6号，中共交城区委宣传部联合市委讲师团组织新时代宣讲师、理论宣讲轻骑兵等宣讲力量走进霍童镇，开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示范宣讲活动，以理论宣讲与文艺展演相结合的形式，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的宣讲依次展开，福建省闽东畲族博物馆宁德市博物馆馆长雷志华以闽东红色情怀为题，结合闽东革命历史和红色资源，深情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引导大家从红色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随后，交城区第20验学校教师林源围绕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交城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纪念馆讲解员苏文清以百年风华铸铁骨、桃花溪畔映初心为题，带领现场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激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
1: 在霍童暴动旧址聆听的这场主题示范宣讲，历史与现实在此交汇，激荡起深层的共鸣。雷志华馆长和各位讲解员带来的演讲深刻精彩，一个个具体的人物，一段段真实的故事，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感可触。这场在红色热土上举行的宣讲提醒着我们，唯有牢记嘱托，方能不忘历史，谱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崭新篇章。
0: 近日，交城区委社会工作部正式推出交城民生微时事微信小程序，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全区29个城市社区，旨在以低成本、快见效、广受

0: 意易落地的方式高效回应群众身边的小急难。
1: 在受理范围上，小程序严格遵循政府办民生事、物业管家务事的权责边界，只承接政府民生危实事范畴内的项目，不替代物业公司的本职工作。具体分为两大类，工程类项目单项不超过150,000元，包括楼道修缮、道路硬化、口袋公园改造、充电桩增设、安全隐患整治、适老化居家改造等公共空间提升事项。服务类项目单项不超过50,000元，涵盖邻里文体活动、老年儿童公益课堂、困难群体关爱帮扶、便民技能培训、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等公益内容。从老旧小区到新建社区，只要关乎日常生活的公共难题，居民均可在线反映，都能通过小程序一键提交，切实让群众感受到民生诉求有人听，身边小事有人管，不断筑牢社区治理的民心根基。
0: 连日来，蕉城区好厝边近邻学堂系列暑托班相继开班，为辖区少年儿童打造安全丰富的暑期学习活动空间，有效缓解职工家长暑期照护难题，让家长能够安心投入工作。
1: 7月6号，蕉南街道河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暑托班顺利开课，30名职工子女在专业老师的陪伴指导下，开启充实多彩的暑期时光。本期暑托班服务将持续至7月31号。结合青少年成长多元需求，学堂精心规划单词速记、美术绘画、趣味手工、围棋益智等特色课程，
2: 以学业辅导、
1: 兴趣培养、实践锻炼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助力孩子们夯实课内知识，发展兴趣特长，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3: 开办爱心暑托班嘛，确实解决了我们职工家庭看护孩子的难题，然后用心守护孩子假期安全快乐成长，丰富了孩子课余生活，比较暖心服务我们职工家庭。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我省沿海逼近，预计将给我市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今天上午，蕉城区迅速响应提前部署，紧急启动金海水库
2: 育童库容作业，
0: 通过科学研判水情，精准调控水库水位，提前腾出充足防汛调蓄空间，全方位筑牢辖区坚实的防汛防台安全防线。
1: 上午10时30分，随着调度指令下达，金海水库正式启动
2: 育童库容作业。
1: 现场两个泄洪闸相继平稳开启，每扇闸门开启高度均为20厘米。紧接着，库内蓄水有序下泄，水流顺着河道匀速排出，全程平稳可控。工作人员紧盯水库实时水位、下泄流量、水情变化，实时记录各项数据，动态调整泄洪节奏，确保
2: 育童库容
1: 工作科学、安全、有序推进。
4: 为了应对9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们目前进行育童库容，开闸双孔20厘米，预计一天可以腾空200万立方米的库容。接下来几天，我们会根据台风的动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1: 金海水库作为蕉城区重要的防洪控制性水利工程，承担着辖区防洪排涝、蓄水灌溉、涵养水源等重要功能，控制流域面积36平方公里，总库容1607万立方米。该水库大坝采用粘土新墙堆石坝结构，最大坝高39.7米，坝体长度320米。水库下游影响范围涵盖金海乡、张湾镇及东桥开发区等地，防汛任务较为重大。目前水库主体建筑物运行状况正常，防汛物资储备完备。
4: 目前水库水位79.46米，低于汛限水位1.7米，对应库容1336万立方米。接下来几天，我们会根据台风动向以及降雨情况，及时调整闸门开度，同时做好值班值守和工程巡查工作，确保水库大坝安全。
1: 据介绍，此次金海水库
2: 育童库容作业
1: 将持续至台风后，今明两天预

0: 计可腾空300万立方米库容。盛夏七月，城南镇连峰三村水蜜桃进入采摘旺季，桃树硕果累累，工人们进行采摘、分拣、搬运，现场一派丰收的景象。此外，不少游客也来到桃林进行自采。据悉，该基地的工人都是当地农户，基地与三村合作发展深加工，村集体通过合作分红和资产租赁等获得稳定收入。龙头农庄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打破单村独斗，促进要素流动，为全镇乡村振兴探出了可复制路径。
1: 我们基地目前总共种植了120多亩的水蜜桃，眼下正迎来收获期，我们正在进行采摘，近期将大量上市。我们的桃子软糯多汁，深受市民喜欢，已经订了许多，欢迎大家来连峰三村品尝水蜜桃。
0: 仲夏时节，蛟城区杨中镇前路村绿意盎然，村内200亩料荒地经过整治负重重焕生机。该项目由蛟城区兴然家庭农场实施，推行水稻与玉米水旱轮作，当前下种正酣，土地平整，插秧等工序压茬推进，确保垦一块种一块成一块。放眼田间，整齐的秧苗在水田中随风摇曳，绿意盎然。料荒地的重生复绿不仅盘活了闲置耕地资源，也为村级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基础，勾勒出丰收可期的乡村图景。近日，霍童镇湖头村全新打造的专业写生营地进入配套收尾阶段，正与厦门等地多家艺术机构洽谈合作，将于近期投用。营地藏于林间，住宿配套实木单人床、独立卫浴、全屋标配空调及储水式电热水器，为长期驻营提供舒适保障。作为湖头村生态产业化的关键一环，该营地与此前建成的森林人家民宿、户外露营、非遗古法制糖体验等场景串联成链，让分散的民宿空间有了更清晰的创作内容承载，村落产业拼图愈发完整。从传统村落到休闲观光热点，湖头村以党建凝聚发展合力，一幅组织强、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铺展。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蛟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蛟城之声由蛟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0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21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10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正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正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4: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5: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雷雨天使用手机真的引雷吗？按照地闪的通道发展传输及基地连接过程，我们可以明确，手机本身并非与大地相连的隆起物、高耸物或金属尖端，因此不具备产生向上迎面发电通道的优良条件。即便是手机通话时用于通信的电磁波，也不能够击穿空气或形成导电的通道路径。因此理论上，雷雨天使用手机并不会引雷上身。换言之，如果有人在雷雨天不幸遭受雷击，这与其是否携带或拨打手机并不直接相关。当然，在一定情境下，当地闪击中人附近的物体，由于电位骤升，伴随金属物体的击穿放电，人遭雷击是有可能的。只不过地闪击中这些物体并非受手机的影响，所以在雷雨天完全没有必要为身上携带手机而忧心忡忡，当务之急是尽快有效的避雷。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7: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7: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阅经典书信启青春征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给青年的12封信。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9: 红酒老师好。
8: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啊。可以说呀，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我们每天都会被这个效率啊、成功啊啊，或者是这种竞争所裹挟，脚步非常的匆忙，但有的时候呢内心感觉是空落落的。然后呢重读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仿佛啊让我们在这个喧嚣当中 听见了一声温柔而坚定的提醒。这个提醒是什么？
0: 朱光潜先生呢，他在这本书里其实说的非常的恳切。你刚才说他的提醒，我觉得这本书读完之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句话，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
8: 哎，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你看啊，这本书它是写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它这么一个随笔集，现在应该说是穿越了百年时光了，依然能够如泉水般的滋养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迷茫中能够重拾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自我的一个坚守啊！所以咱们节目当中经常也会推荐一些经典作品。
0: 对，其实这本书就像您说的，就是穿越了百年时光，其实对现在依然会有一种启示的一个意义。而且就是朱光潜先生的，不光是他这本书，包括他一系列的，包括谈修养啊、谈美啊，我觉得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入浅出，就是非常的通俗。这个话说起来呢，不像是说教，但是呢，就是把大道理讲出来，但是是通过非常浅显的话家常的一个方式讲述出来，就像是通常我们说的高僧只说家常话。虽然就是他不是说故作高深，虽然他是一个大学者、大学问家，是包括那个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美学家，但是呢，就是他的那个语言非常的通俗易懂，所以就是非常适合就是青年人来读。其实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在20多年前、
8: 哎、
0: 其实当时我就觉得非常的受用，
8: 也是青年嘛。
0: 对，算是。
8: 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不太喜欢爹味儿，经常呢把一些中老年人称作老登。我就特别想从这个角度上让叶梅老师谈一谈哈，读这样的一本书会有这种感觉吗？
0: 这本书在我读的时候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句句都说到了心里。因为他不是说就像你说的用一种爹味儿的那种语言去跟青年朋友去说的，而是说像朋友一样跟青年朋友去谈心的，
8: 没有说教，
0: 没有说教。而且他不但是就是通过一些浅显的一些语言去把道理讲出来，而且他能够深入的体恤一些青年的一些心理，包括一些困惑。所以

0: 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里边，就是方方面面他都说到了，一方面就是结合他自己的人生经验谈了一些指引性的一些对青年能有所注意的一些意见和建议，还有包括他个人的一些经验，同时呢他也体恤到青年的一些面临的一些困境，包括如何选课呀，包括就是怎样做选择呀，在里边通通的都有一些设计。
1: 对，
0: 它是一个漫谈式的，就像一个面对面的跟青年在谈做朋友，以朋友式的那种聊天。
1: 所以就是不给人一种爹味的感觉。恰恰相反，反而呢是一种知心朋友啊，是一个大哥的这种感觉。你看他在谈升学与选课一文中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装饰，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哎，这就是刚才 叶敏老师所提出来的这个亮点啊，就是叫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就是他跟我们想象中的这种老教授的那种刻板印象不同啊。就是朱光潜先生是一位思想自由的学问家啊，也是一位心灵活跃的生活家。叶敏老师刚刚提到了，他精通文学、心理、美学，但是从来不故作高深、故弄玄虚，而且他是很有眼界的。
2: 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旅欧留学了，
1: 对，可以说是见多识广，但是呢他始终保持着平易近人的心态和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啊，不是说在英国留学一年然后就说兄弟在英国的时候是吧，就跟围城里边那似的，他没有这种啊，人不提这些事情，就是他真的像一位亲戚的大朋友一样，用十二封真挚的书信与青年聊 读书啊，谈生活，说成长，话家常，把自己的人生经验是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呢满是对青年的殷切关爱与期望，是吧？他没有那种居高临下，叶明老师，
0: 对对
1: 啊，也没有那种看不起人呐，轻视蔑视啊，他都是那种推心置腹、平等亲和的一个交流的姿态。所以呢百年之后我们读着依然是倍感温馨，受益匪浅。其实 我们平常呢经常会说要与一些智者进行交流。对，人说我周边哪有那么多智者呀，是吧？那您不会看本书吗？是吧？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那每一封信不都相当于智者跟您在聊天吗？
0: 对，而他在这个聊天的当中呢也能够显示出来他自己的一些学问和见识。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他作为一个长者，然后跟青年在谈心在聊天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们的家长也是一样的，那我们首先自己如果说站得高看得远的话，我们自个儿有一种眼光见识的话，可能谈出来或者对孩子的启迪可能就会不太一样。那么朱光潜先生呢他是有多学科交叉的一种学术 的背景，包括美学呀、心理学呀等等吧。所以就是也支撑了他自己的一种宽广的一种见识，还有思想比较开放洒脱包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呢，他将学问融会贯通，转化为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洞察，化为通俗的语言对青年循循善诱。 所以在这本书里边，包括他说的谈升学与选课呀，还有很多的那个章节，其实都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一种跟青年的一种平等的交流和探讨。他就说，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 只能算是第二装饰，就是刚才你说的第一装饰就是生活。所以他对包括学业包括事业之外这种比较功利比较现实的这种考量之外呢，其实他还非常的在意，就是说向内的一种求索。他给人们一种提醒，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外在的取得，而在于内在的丰盈。所以就是他这个的主要是从内心，从心灵，从内心的一种修养，从精神方面的一些追求， 然后去谈他自己的一个见解吧。他说是享受，他所谓的生活是什么呢？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那不是纵欲式的享乐主义，而是对生活本身的热爱与珍视。
1: 对，他说了，他说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社会的机械，一味的迎合社会需要而不顾自己兴趣的人就没有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这是他的原话。 这确实是也是真的道出了当代青年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呢？我们是否自觉不自觉的正按照外界的标准和他人的眼光翻刻着我们自己的模样？是否早已于丧失自我中迷失了方向呢？
0: 其实这个非常的切中时弊啊，因为当时现在我觉得很多孩子也是面临很多的压力，包括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包括就是他人的眼光。我觉得越是在这种时候呢，我觉得越应该自己有一种独立的一种意识。那么朱光潜先生呢，就是在这一点上可能也是他为当时的青年指点迷津，其实对现在的青年我觉得也是会有所注意的。
1: 对，
0: 对，在
1: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功利主义，我觉得他其实是看不上功利主义的，而且是痛击功利主义的。
0: 嗯，
1: 因为你看现在叶明老师，这个高考刚刚过去哈，过去一段时间，您看啊，六月份是考试季，同时呢也是毕业季。
0: 对
1: 啊，在这个时候呢，家长啊对孩子是有这种期盼的。
0: 对，
1: 然后呢，考上名校，然后毕业之后能够找到好工作。
0: 对，
1: 是吧？那对中年来讲，说是不是晋升？
0: 对，
1: 就这些都是世俗上所谓的成功。
0: 对，
1: 但是否忽视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是吧？有些人可能是为了热门专业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文学，有些人为了稳定工作告别了心仪的艺术，看似走在正确道路上，但是内心呢却是一片荒芜，丧失了应有的色彩。
0: 现在的那个孩子确实是压力非常大啊，其实不光是孩子，包括青年乃至
1: 中年，
0: 我觉得压力都是非常大。那么太多的人被社会的标准裹挟，将成功定义为尤其是像现在一些考生啊，或者是一些学生，将成功定为名校、高薪、晋升，却忽视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1: 对，
0: 有人确实是为了热门的专业啊，就是包括
1: 自己的热爱，
0: 包括择业，包括选择专业，都围绕着这个功利主义的这个思想。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朱光潜先生，他呢这种生活态度很真实啊，他是肯定生活的，但是呢他也不回避人生的困惑，也不美化世界的复杂，就是说我们的青年呢要以平和的心态坦然面对。他在书中所谈的困惑呢，也是穿越百年到现在依然是青年的一个困惑，这个好像就没有变过，对吧？因为你长大了之后，你毕业了之后，你必然会面临着就业，是吧？这个在百年当中都是这样，你要升学，你要就业，你要组建家庭，你要面对人际关系。
0: 对，
1: 就是这些，其实在他的12封信当中都有谈到哈。
0: 对，
1: 但是他的文字不会给你焦虑。您知道现在我们看这个短视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就看完了之后就越来越焦虑，然后呢看完了之后思维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没有执行力。然后心里呢就越来越空虚。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年人来讲，我姑且是如此的，你别说现在青年人了。而且呢 AI 到来了之后，可能很多青年又产生了新的焦虑，说
0: 对，
1: 我学的这个东西好像 AI 都能够替代啊，那未来我的出路在哪里呢？哎，其实我觉得你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更应该去看看这样的一些经典书籍。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但是这些文字是不过时的。
0: 对，也就是在这种非常喧嚣的这种事态的面前吧，我觉得就是人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定力。 那么这个定力从哪里来？就刚才你说的，包括读书啊，包括读一些经典的书籍，然后读完了之后还要进行思考。那我觉得就是说，不断的寻求自己的一个定位和方向。你看那个朱光潜先生在这本书里边，他说的就是说，其实他知道人性的复杂和社会，包括社会的复杂，还有一些多元的很多的复杂的情况。但是呢，他更明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也希望青年能够认识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个体，而不是社会机器上可替换的零件。他说只有尊重自己的兴趣和天性，才能让生命焕发生机，就是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去追寻它，去追求它。当然这个我觉得跟我们现实的专业选择可以相结合，对不对？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的相结合，把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悠长，然后跟自己的专业、跟自己在现实中的一种选择能够结合起来，当然是更好的。即便是不能结合，你哪怕把它当成业余爱好，也要寻求就是自身真正倾向和真正用生命的内在热情去追寻的一种东西。就是说把人当成一个有血有肉，一个有需求、有生命力的一个人去对待，而不是说一个机器或者是一个零件。
1: 对，您看啊，有人采访一位作家，谈到说 AI 时代到来，那我们这个人类它还有什么优势吗？他提到了一个词儿，他说犹豫。哎，你会说犹豫这个词儿是个好词儿吗？但是呢，你会发现啊， AI 是不犹豫的。
0: 嗯，
1: 是吧？你无论是用豆瓣也好， DeepSeek 也好，或者用 Kimi 也好，用 ChatGPT 也好，
0: 嗯，
1: 就这些你给它输入指令，它歘就出来了，从来不犹豫，别管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人类它是有犹豫的。
0: 对，
1: 但是很多事情在这个犹豫当中就会产生了一些奇妙的反应。包括在看朱光潜先生这本书的时候，他也提到了青年的迷茫。你说 AI 迷茫，他不迷茫，是吧？你只要给我正确的指令，我瞬间给你答案，我算的比谁都快。
0: 嗯，
1: 但是青年会有迷茫，为什么会有迷茫？其实你看了这本书之后啊，你会发现朱光潜先生告诉我们，迷茫是成长的常态，是吧？他说这是一个常态。
0: 对，
1: 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你要保持对生活的热情。你可以迷茫，但是呢，你不要丧失对生活的热情。他说了啊，书中提到了原文啊，一个抛开了生活，对生活失去了热情的人，有什么资格去言其他呢？就是对生活的热爱，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气。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啊，叶明老师。
0: 嗯，对，
1: 就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是吧？甚至很多人说第四次科技革命，
0: 嗯，
1: 是吧？这个电气革命、蒸汽革命之后，现在第四次重大的飞跃。别管怎么飞跃，其实我们都应该去热爱生活。
0: 对
1: 啊，先热爱生活，然后再去找到其他解决的办法。我觉得这真的是切中了青年成长的一个烦恼，是吧？
0: 对，刚才你说的那个犹豫的问题， AI 不犹豫，人是犹豫的，其实这里边就有一个其实人性的一种，人之为人的一种叫美感也好，或者是人之为人的一种乐趣也好。其实我觉得包括朱光潜先生在这本书里边谈的很多的就是一种感性的东西，一种只有人所拥有的一种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一种热爱。你比如说他说，在学问和事业之外，生活中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不能辜负。
1: 嗯，
0: 其实这个话非常平常，但是又非常的本真，非常的，其实也可以说算是一种本质。它本来就是生活中除了不光是只有学问和事业，我们还有方方面面的，比如清晨的一缕阳光，天边的一抹晚霞，路边的一株小草，家人友朋的一声问候和叮咛，那都是生活和生命的珍贵赐予，值得用心去感受，值得停下脚步去欣赏和领略。你像那个 AI， 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那种及时的呈现，
1: 嗯，
0: 包括就是及时的获得，包括现在我觉得包括我们这种信息的发达，就是及时的这种通信。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就是很多年以前我们在书信往来的时候，就是包括我们平时更多的就是因为没有及时通信的这种工具，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见面是非常多的。我觉得这也是就是 感性的一个部分，就是更加真实，更加的具象。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真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真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和我们的所见所闻，也是非常值得去珍惜的吧。
1: 嗯，
0: 值得去珍惜的。这就是朱光潜先生说的，其实生活当中充满了美，美是无处不在的。
1: 对，
0: 就是除了不光只有就是我们升学呀、就业呀、晋升啊，不光只有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可能是生活的一种必要的手段，但是它不是生活的目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写的也是挺通透的。
1: 对，这里面呢他还提到了哈，就是说怎么去读书啊，然后也谈到了作文，也谈到了选课，谈动谈静，谈人生与自我。
0: 嗯
1: 嗯，但他的精神呢始终有一条脉络，有一个主线贯穿人生的各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呀从对自我和对人性的尊重出发，达到对完整人格的一个追求，还有就是对美的追求。你会发现啊，这个 AI 越来越发展，人必须要具备的能力是什么，或者说人的竞争力是什么。我觉得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审美的能力。
0: 对，
1: 为什么最开始大家都说这个理科非常的重要，当然到现在为止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忽视了这种文科，忽视这种艺术。
0: 嗯，
1: 但你会发现，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我要做一部短剧，现在技术很发达呀，
0: 嗯，
1: 它可以通过你的描述出一幅图片，
0: 嗯，
1: 然后通过首尾针，通过参考图，通过你的提示词，它可以给你出15秒的这样的视频，
0: 嗯，
1: 然后你再逐渐拼起来，就变成了一部短剧啊。
0: 嗯，
1: 那你觉得技术这么的发达，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你说文字我可以用 AI 处理了，图片可以用 AI 处理了，甚至视频可以用 AI 处理了，但是最终的把关审核，它的逻辑，它的审美，是不是还是人来做？
0: 对，包括这个作品当中表达的一种深挚的一种情感，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灵魂的东西。
1: 嗯，
0: 这个让我联想到比较火的电影
1: 《给阿嬷的情书》。《
0: 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里边的技术啊，它的包括它的很多对外在的那种东西都是非常是非常少的，但是里边我觉得反而非常的打动人心，因为他用全部的一种真情注入到这个影视作品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打动人心的不能丢弃的东西。
1: 嗯，
0: 就是说无论我们这个技术多么的发达，我们的技巧多么的花哨，但是我觉得最终能感染人心，能打动人心呢，还是就是非常深挚的一种情感的一种注入，一种非常真挚的一种品格的一种注入，我觉得才是能真正的影响人，深入的打动人，深远的影响人。
1: 嗯，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追求成功啊，你比方说类似于很多人去投资拍短剧，就觉得以很低的一个成本马上博一个很高的一个收益，而且呢有很多赛道，然后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像什么战神赛道，什么这个甜宠赛道，然后反正就是逆袭赛道等等等等。但你会发现刚刚您提的这个电影啊，它似乎跟成功跟功利没有半毛钱关系，它本质上它是一部投资比较小的电影。
0: 嗯，
1: 很多人在最开始也不看好他的这个赛道啊，他就是专门找了一个其实并不热啊，他是乔批嘛，
0: 嗯，
1: 并不是热点。那现在热了是因为这个电影火了，而且他也没有选这种所谓的流量演员。
0: 对，
1: 现在很多平台说必须得有流量，小花还有小生，没有，
0: 嗯，
1: 全都是素人。
0: 对，
1: 同时呢他用一种很慢的一个节奏去表现，他并没有说几秒钟出一个矛盾，几秒钟就打一把脸，没有。
0: 对，
1: 本身他就是一个最开始一个纪录片的导演，纪录片本身他就不商业化。
0: 对，
1: 然后现在他取得了巨大的一个成功，就是你从这个倒推他成功的因素来讲，我觉得都符合刚才朱光潜先生所提到他自己的一个兴趣出发。
0: 对，
1: 他去热爱生活，他去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东西。
0: 对，
1: 他并没有迎合社会、迎合市场或者是他人的一个眼光。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咱们都应该真的从这些经典作品当中好好的去汲取一下营养。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0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正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正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22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10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正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正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4: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4: 欢迎收听 FM 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严阵以待防御台风巴威，我市各地防台减灾工作有序开展，农户抢收减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 本台消息，7月9号，市委书记张永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

0: 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党在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秀特质，紧扣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自觉校准思想航向，校正行动坐标，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要大力宣传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先进事迹，引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聚焦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主线，真抓实干，加压奋进，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赢得实践中担当作为，建功立业，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贡献。会议指出，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十号早晨进入我省台风警戒区，破坏力强，影响范围大，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密切监测台风动向，加强会商研判，及时滚动发布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关停近海作业，劝离海上鱼排人员，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要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全面排查整治地灾点、城乡易涝区、沿河低洼地带、景区工地、危旧房屋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补足备齐防汛物资装备，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会强调，全市上下要念好新时代山海经，统筹推进农业产业升级、粮食安全保障、和美乡村建设等各项工作，推动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更加坚实有力的步伐。要抢抓农时，指导各地做好夏粮收获扫尾、压查，推进夏播夏管，加强农业气象灾害防范和重大病虫害防控，协调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8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市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意识形态工作形势分析，并进行集体廉政谈话。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耕地用途管制，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因地制宜壮大富民产业，做优特色农产品，抓强村带弱村促共富，带动群众就业增收，要着力提升乡村品质，抓实省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统筹人居环境改善与农业绿色转型，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坚持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要扛牢发展重任，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拓展内需空间，夯实发展基础，推动15五规划落地见效，要勇于自我革命，抓实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精神，见贤思齐，一心为公，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以实干实际书写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答卷。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以上率下、压实责任上持续用力，带头旗帜鲜明讲政治，强化理论武装，落实一岗双责，严守纪律规矩，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在标本兼治、解决问题上持续用力，加快巡视巡查、审计督查等问题整改，完善长效机制，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要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上持续用力，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强化目标任务落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为奋力谱写宁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市政府班子成员李燕、包江苏、郑中辉、吴卫云、郑健汇报分管领域一岗双责履职情况，分析全面从严治党、意识形态工作短板，并提出下一步改进措施。
2: 本台消息，7月9号，宁德市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在防汛防台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扛牢责任、靠前指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密切关注研判雨汛、台汛形势，严格落实防汛响应机制和值班值守制度，根据实际情况深入灾情最严重、抢险最困难、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科学调配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迅速做好防汛救灾抢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通知明确，基层党组织要凝心聚力、守土尽责，通过组建党员突击队和志愿服务队、设置党员先锋岗和责任区等方式，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带领群众合力防汛救灾。要强化应急演练，推动防汛指挥、应急管理、水利、气象等职能部门党组织加强协调联动、会商研判。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加强防台风避险知识宣传，做好人员转移避险等工作，让党旗始终飘扬在防汛防台一线。通知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挺应担当、冲锋在前，带头做好巡防巡查、值班值守、应急抢险、转移群众、物资运输等急难险重任务。乡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指导员要加强巡查报告，落实防风避险措施。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要积极主动参与防灾救灾工作，新兴领域党员要立足自身优势，就近就变参与防汛防台。通知提出，各级组织部门要发挥优势，主动作为，把做好防汛防台救灾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注重在防汛救灾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发现培养村级后备人才和入党积极分子，及时宣传表彰先进典型。
3: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霞浦台记者杨峰、张斌，福鼎台记者温丽芬报道，台风巴威可能带来持续性大风、强降雨天气，农作物生长、农业设施安全也面临严峻考验。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灾害带来的农业损失，霞浦、福鼎等地提前研判、靠前部署，组织干部职工与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指导农户开展成熟作物抢收、在田作物防护、农业设施加固避险等各项防台减灾工作。9号下午，松城街道玉潭村的早稻田正进行抢收作业，并快速完成稻谷卸装转运。这片早稻田因播种时间早，现已临近成熟，及时抢收可保住80%收成，最大程度减少台风风雨导致的减产损耗。在沙江镇南平村，早稻播种时间偏晚，正处于关键的抽穗生长期，尚未达到收割条件，及时排水控水成为当前保穗稳产的核心举措。农户们开挖疏通田埂沟渠，全力排出田间积水，避免强降雨引发田间水位暴涨、积水滞留，进而严重影响水稻产量。除了在田作物防护，农业大棚设施避险也是防台的重点内容。大棚农业投入成本高，抗风能力弱，台风裹挟的强风极易掀起撕裂棚体塑料薄膜。 造成薄膜损毁，棚架骨架变形受损，提前拆除大棚薄膜是规避设施损毁、降低农业损失的有效手段。霞浦县农业农村局推广研究员林立业。

0: 对那个已经成熟的瓜果类，西瓜、南瓜、冬瓜，我们组织种植户进行及时的抢收。一次是拆除大棚的薄膜，防止大棚的一个损坏。每亩的大棚投入成本近2万块钱，那我们是做到应保尽保。
1: 眼下福鼎市前旗镇的水蜜桃和枫糖李陆续成熟，即将上市。连日来，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果农抢抓台风影响前的最后窗口期，加紧抢收成熟果实，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前旗镇水蜜桃种植面积400多亩，农技人员指导果农将7、8分熟的果实及时采摘储存，基本不影响品质与销售。福鼎市前旗镇柯湾村果农苏建京：
2: 台风快来了嘛，最近两天我们都在抢收这个桃子，我们家有大概有100多株的桃子。
1: 赵兰村半山自然村的果农同样在争分夺秒抢收枫糖李，赶在风雨来临前运往市场。福鼎市前旗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吴思逢：
3: 现在我们前旗镇水蜜桃、枫糖李还有土奈陆续进入成熟期，这是台风影响比较大，快要成熟的尽量抢收采摘下来，减少因台风危害造成的损失。
4: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严阵以待防御台风巴威，我市各地防台减灾工作有序开展，农户抢收减损。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23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10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古钱币收藏啊，是一个独特的门类。由于古钱币在民间啊，这种存量是越来越少，珍贵品种呢更是罕见。存世量少和年代久远的古钱币卖价也不等，一枚啊少则几十元、几百元，多则上千上万，导致各种各样的假币可就充斥到市场了。因此，如果您想涉足古钱币的收藏，不妨啊先听听老藏家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古币藏家的故事。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曾经和很多藏友写了《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相国寺里买大钱。
7: 李承志爱上钱币收藏以后，河南老家成了他淘宝常去的地方。老伴埋怨，以前是几年回一趟老家，现在是一年回几趟老家。但是埋怨归埋怨，老伴儿总是全力支持。在电脑还没有普及的那个年代，李承志的许多研究古币文章初稿形成，都是老伴儿一笔

0: 一画誊写整齐才寄给杂志社发表的。您还别说，李承志回河南老家就没有空手回来的时候，走东家串西家，托亲戚靠朋友，总能收到几枚古钱。李承志回到河南老家，不论多忙也要逛一趟开封相国寺的古玩市场。创建于北齐天宝六年的相国寺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寺院之一，唐宋时期是相国寺的鼎盛年代，一向有大相国寺天下雄之称。又因为西游记水浒传里有对相国寺的生动描写，更使其闻名遐迩了。像这样的大寺庙周边一定有古币珍品散落民间，相国寺古玩市场一定是这些民间珍品的集散地。李承志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一次回到河南老家，李承志第一时间去相国寺古玩市场，从市场这一头转到那一头，没有发现什么珍品。李承志不死心呢，又回来挨摊扫描了一番。在一个摊位前，李承志眼睛一亮，差点没喊出来：嘿，这不是咸丰大钱吗？咸丰大钱铸于咸丰三年，其书法秀丽，铸造精美，钱体厚重，当时铸造量很少，因此弥足的珍贵。李承志拿起这枚大钱，品味端详，摊主看到遇上了时间，说：一，拿看你是行家，真是有心的人啊，俺家还有嘞，全卖给你了。李承志说：中。就随着摊主来到了开封市城边的一间小平房前边，摊主让李承志在院里等等，自己进屋不到会儿的功夫，用装针线的笸箩端着古钱出来了，倒在地下数了数，共26枚。这是祖上留下的，要供孩子上学，才拿出来变卖的。摊主清点了钱币数量后，报了个价，说少一分也不卖。李承志没有急于表态，他要仔细看看是不是假的，看铜锈，查穿口，掂重量。李承志一枚一枚的过目，也开了个一口价：中，称角。李承志为何出手这么痛快呢？这里边还有一段隐情需要交代一下。李承志执教30余年，退休以后还与几位老先生联手在河南老家办起了一所中学，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发挥余热。听到摊主说为孩子筹措学费，他就动了恻隐之心，这些钱币即便全是假的也要买下来。拿着从相国寺古玩市场买到的这批钱币，李承志马不停蹄连夜坐火车赶回了北京。他着急的是做进一步考证，他对照古钱谱图录进一步的甄别，最后挑出2枚咸丰大钱，加上市场上的2枚，4枚咸丰大钱已经足以证明不虚此行了。相国寺买大钱给李承志很大的启示，他对出涉钱币收藏的朋友介绍经验：淘珍秘宝多去古代都城，那儿啊等着你慧眼识珠。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啊，曾经和很多藏友撰写了《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其中收录了古币藏家杨永仁撰写的3则小故事。下面呢，让我们来听大多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先来听2枚小。

0: 老小伴两，故事当中的我说的就是杨永仁先生。
1: 几年前的秋天，我去逛报国寺钱币市场，转了半天一无所获，已近中午，决定回去了。在往回走时，见大殿后面有几个摊位，于是好奇心又驱使我再过去看看。在其中一个摊上，发现了两枚极小的铜钱，我伸手拿过来仔细观看，钱是真的，极小，直径仅约4毫米左右。最叫人称奇的是，用放大镜一看，钱面上半两两个字非常清晰，字进大篆，放大看和平常所见大的秦半两差不多。在这么小的钱币上，字迹能铸得这样清楚，太难得了。一见此钱，不由得一阵欢喜，着实不舍得放手。但为了不叫摊主发现自己的意图，以抬物价，尽力压制着自己的情感和表情，努力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漫不经心地和摊主问价。摊主说100块钱一个。我一听，什么东西啊，100太贵了。我尽力找理由贬低这两枚钱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50元一个把两个买到手了，心里这叫一个高兴。所有收藏爱好者都有这样一种体会，当你买到一件心爱的东西时，那种满足感、幸福感简直是无法形容的。我满心欢喜地往回走，走到大门附近，老远看见一个玩钱的老朋友，我赶忙向他打招呼，告诉他我买了件好东西，叫他也分享一下我的快乐。哎，来看看，看我买到一件好东西。我伸手从口袋里掏出来刚买的那两个小钱给他看。这两枚钱一同装在一个普通装铜钱的硬纸夹里，这种硬纸夹两层硬纸，中间开了个铜钱大的孔，孔上蒙上玻璃纸，钱币夹在两层玻璃纸之间，硬纸四边用书钉给钉上，钱币被固定在里边，这样既便于保存也便于欣赏。我兴致勃勃地把纸夹子拿给他看。啊，钱呢？硬纸夹里空空如也，仔细一看，硬纸夹上的玻璃纸破了一道大口子，这枚钱币不翼而飞了。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相国寺里买大钱。
3: 天哪，钱上哪儿去了？丢了。真像一盆凉水忽然浇到头上，把我的兴致一下浇到了九天以外。我的天哪，掉哪儿了？我焦急地把口袋翻了个底儿朝天，没有。我又顺着路往回找，报国寺里那么大的地方，来往的人又那么多，哪儿找去啊？我明明知道，再想找到这仅仅四毫米大的一个小丁点儿，简直要难于上青天。瞪大了眼睛转了一圈，眼睛都疼了，一点精神也没有了。问题是，这么小这么精致的东西，经过了2000多年完好的保留到现在，多不容易呀！可是到了我的手里，愣叫我给弄没了，太可惜了。算了，走吧。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天已近中午，先去吃饭吧。走进附近的饭馆，稀里糊涂地吃了晚饭，买单交钱。饭馆里的人不多，不急于走，再坐着歇会儿。我坐在那儿百无聊赖地看着桌布，饭桌上铺着白塑料布，上边印着些简单的图案。看着看着，忽然一个小黑点儿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什么呢？我凑过去仔细一看，啊！当时眼睛不由一亮，小钱，那不是我丢的那枚小钱币吗？我赶紧拿出来放大镜仔细看了一遍，没错，就是它。心里一阵狂喜，急忙拿出一张纸来，把小钱小心翼翼地放在中间，仔仔细细地把它包好，放在内衣口袋里，又按了按。没想到啊，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竟在这儿找到了。可这枚钱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自己也犯嘀咕，仔细又一想，哦，可能是把小钱装在口袋里的时候，小钱从纸夹子中掉了出来，落在口袋一叠人民币里，夹在中间。待饭后交钱的时候，这枚钱币又从纸币中抖落到桌子上。那么另外那枚钱币呢？哎，会不会也掉在附近了？

0: 想到这儿，我立刻站起来，桌上桌下四周地面墙角砖缝我找了个遍，没有，确实没有。坐下来想了想，哎，没有就没有吧，别得陇望蜀，贪心不足了，能找回一枚已经很满足了。想了想也确实万幸，幸亏饭馆里的人不多，幸亏饭后没有马上离开。本来已经死心塌地的认为丢了，却在这儿意想不到的又捡回一枚，真是缘分的。回家后我开始查资料，研究这枚小半两钱。在中国钱币杂志1989年第四期上有一篇报道，报道一批出土的半两钱的钱贩，其中山东博兴和章丘均出土了铸造这种小半两的钱贩，贩均为青石制，贩上钱径4至5毫米。章丘出土的钱贩，一贩钱模径达324枚之多。从这些报告资料中看，我这枚小钱却为秦末汉初时所铸，很可能就铸行于山东，甚至很可能就出自那种钱贩。至于这种小钱的用途，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冥钱，就是专门铸来给死人殉葬时用的。另一种说法是，这种小钱就是实用钱。由于社会混乱，经济崩溃，钱法无序，私铸横行，货币贬值，一泻千里，钱越铸越小，以致铸到不能再小。这种情况历史上曾几次出现过，南北朝的时候也是天下大乱，经济崩溃，所铸钱薄小到10万钱不盈一居，10万个钱都不够用手这么一捧的。另有盐环钱，细小如丝线绕的环，入水不沉，随手破碎。一枚钱币竟减重到如此程度，这和1949年前夕新疆发行的面值60亿元的钱币大概是一个道理。我这枚小半两钱经过了2000多年的沧桑岁月，能完好地保留到今天，是多么难得呀。最重要的，它给我们提供了那个年代社会生活的实物佐证，更是弥足珍贵。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1: 哎，
2: 买个铜钱啊、
1: 嗯，
2: 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刚才杨永仁先生的收藏故事当中提到了我国古代私铸半两钱，我得给您解释一下。半两钱呀，大概最早始于秦代，到了汉初的钱币仍称半两。汉半两钱，哎，前前后后铸过这么5次。刘邦时候的半两呢，又称为夹钱或者是鱼夹半两。这种钱呀，法定重量为3铢，大约是2.1克，就是秦半两的1/4。实际上民间私铸的钱呀，绝大多数都不到3铢。汉初的半两钱穿孔比较大，无内外廓，肉薄，形制不够规整。到惠帝3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92年，就明令禁止民间私铸伪钱。允许民间私铸钱币的危害在于哪儿呢？第一，私铸必然会使啊这个铜钱的轻重和成色不一，造成了混乱，给民众啊就带来不便了。第二呢，势必会驱使人们犯法牟利，犯法的人多了，政府可就难以控制了。第三，会造成农民的契税起义，给国家带来不稳定因素。刘邦啊会用人，却不会用事儿，在铸币事宜上边啊缺乏考虑，放任自流是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好了，说过了秦汉的半两钱，上半段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杨永仁先生还有什么收藏故事呢？咱们呀，下期

0: 接着跟您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0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7时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并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至11号，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和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正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14到15级，正风16到17级。11号，我市东部县市陆地阵风11到14级，高海拔山区15级，其余县市阵风8到12级。今天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东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20岁和30岁是一栽种，不是一收获。我们不能不给梦想的种子生根发芽的机会，就一直把它们从土壤里挖出来。所以，即使尚未成功，大家也可以继续。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有着周杰伦、孙燕姿占据华语乐坛分别的半壁江山这样的称号。其实在很多年前，他们真的争执的蛮严重的，比如说那一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之争，两个人都是2000年一同出道，隔年一同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只是最后孙燕姿脱颖而出，拿到了当年的最佳新人奖。据说当时两人的票数是8-7，这一票之差就是孙燕姿以台风较佳夺得了奖项。当年据说评委为了选他们俩都吵翻了，可以说史上最强的一届新人奖评选，真的是没悬念了。

0: 零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两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一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6:30，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的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每时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可时间太短，但人生很长，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有些话不讲就烂在心上，再会。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3: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今天算个屁，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值得生的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 Kobe 绝杀一样等

0: 六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代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

0: 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

0: 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 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

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

0: 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
3: 气象变幻万千，

0: 是福建新闻广播，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赴宁德检查防御台风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强防线。
1: 滕家才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
2: 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步靠近我省沿海，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多灾叠加影响。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赴宁德市蕉城区检查指导防汛防台风措施落实情况，督促各地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周祖义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持高度警惕，克服麻痹思想，严阵以待，严密防范，严防死守，全面落实防御台风各项工作举措，全力以赴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三都镇秋竹村3级渔港海域涉及众多养殖网箱和养殖户100多人。防台风应急预案启动后，当地已迅速组织鱼排人员有序撤离，引导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或就近择港锚泊。周祖义来到渔港码头，实地查看防台风措施是否落实到位，通过宁德市智慧海洋平台了解全市渔船和人员防台风避险、应急值守、抢险救援力量预置等情况。周祖义叮嘱市区负责人切不可有侥幸心理，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预案，坚持关口前移，强化值班值守，抓紧抓实各类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养殖设施加固和救援准备等工作，确保不落一船不漏一人。台风登陆后引发的风暴潮叠加强降雨，可能诱发城市内涝险情。东湖水闸是宁德市中心城区防洪排涝的重要关口，截至目前合计排水1100万立方米，东湖腾出防洪库容1200万立方米。周祖义来到东桥公

0: 公共水域服务中心查看东湖玉腾库容情况，检查水闸运行管理、闸门启闭调度等。在调度中心，周祖义通过视频检查城区防洪排涝、低洼溢涝点预防措施是否落实，听取东湖与金涵水库的连排连调情况。周祖义说，要切实抓好城市内涝防范处置，密切关注风情、雨情、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闸运行，加强上下游连调连排，做好设备巡查检查，保障泄洪设施行洪通畅，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周密安排群众转移避险场地，做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和安置管理。金涵水库是宁德蛟城区的重要防洪控制型水利工程，承担着辖区防洪排涝、蓄水灌溉、涵养水源等功能。在水库调度中心，周祖义看望值班人员，了解24小时巡查值守落实情况，坝闸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周祖义要求严格落实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的责任，组织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做好除险加固，确保工程设施完好，运行安全可靠。坚持一盘棋思想，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内防洪工程体系，为抵御台风暴雨洪水等预留充足空间，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度汛，区域安全稳定。检查中，周祖义强调，当前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全面做好风险排查、预警预案、组织协调、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进一步强化预测预警，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影响群众。要进一步强化隐患排查，加强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动态排查，紧盯高空广告牌、玻璃幕墙、塔吊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工程等，严密防范暴风雨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强化抢险救援力量，资源向基层倾斜，向一线下沉，提前把救援力量、救灾物资、抢险设备预置到重点风险部位，加大防灾救灾知识科普，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做好防灾救灾人员自身安全防护。要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执行防汛防台风工作纪律，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畅通上下沟通机制，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发现上报处置。周祖义强调，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强防线，让党旗在防汛防台风和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不断夯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要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中强化责任担当，紧扣省委省政府中心任务和民生关切，积极建言资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和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扎实开展隐患排查，切实把各项工作建立在坚实的安全基础之上。要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制，全力以赴做好台风八危防御工作。会议要求，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进一步加强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持续深化为民协商、为民服务三项活动。要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重点领域。

0: 扎实开展好，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等重点协商议政工作。
1: 本台消息，9号第18届海峡论坛2026两岸残障人士交流嘉年华在厦门举行，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前代理主席林正泽出席并致辞。周长奎表示，我们将持续深耕务实合作、厚植同胞福祉，深化两岸残疾人组织常态化业务联动，连通青年往来，共赴时代机遇，在合作共事中建立友谊，聚焦示范区建设，探索融合发展新路，推动落实在闽残障台胞享受同等待遇政策，希望以本届嘉年华为新起点，不断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张燕希望两岸残障同胞用好嘉年华平台，在互动交融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希望两岸残疾人组织、残疾人工作者深化政策协同、标准互通、资源共享，让更多残障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希望两岸社会各界人士在康复救助、就业帮扶、社会融入等方面提供更多帮助，让扶残助残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残疾人事业融合发展新路的若干措施。
0: 本台消息，第二批闽商讲师团启动仪式暨全省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报告活动昨天在福州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出席并讲话。林文斌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于促进两个健康的重要论述精神，为谱写新福建建设新篇章贡献民企力量。闽商讲师团要持续擦亮宣讲品牌，引导民营企业家更续优良传统，勇立时代潮头。省直与官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让福建民营经济的广袤森林更加郁郁葱葱。启动仪式上，第二批闽商讲师团成员代表获颁聘书，讲师团成员进行宣讲。
1: 本台消息，9号12点4分，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造成28人不幸遇难。昨天11点，泉州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相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开始前，全体人员向遇难者默哀。会上，泉州市对此次火灾进行了通报，并答记者问。火灾事故发生后，福建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应急管理部门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启动响应，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累计组织消防、卫健、应急、公安、住建等救援力量500多人参与现场救援处置。市县两级卫健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全力开展医疗救援。泉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占胜
2: 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做好山沟处置，同时主动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全面摸排火灾事故原因，彻底查清问题和相关责任人责任，坚决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我们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
1: 截至10号0点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等工作。
0: 本台消息，省委组织部近日印发关于在防汛防台风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基层党组织要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强战斗堡垒，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带领群众合力防汛救灾，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闻令而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主动履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把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作为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渐逼近我国，有可能正面袭击闽浙沿海。 经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于10号16点30分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巴威今天早上6点，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540公里，已进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
0: 各位听众，台风巴威逼近浙闽沿海，福建新闻广播派出多路记者前往一线追风。在宁德福鼎市各乡镇街道村社区，共下沉干部1400多人次，全力做好各项台风防御工作。请听记者孙杨、陈坚的报道。
3: 记者从福鼎市防汛勘旱指挥部了解到，山潭水库是当地的重点防御区域，目前各个点位的相关防汛人员已全部部署到位，77座水库已提前腾出库容，水库溢洪道也已进行清理拓宽。福鼎全市共有地质灾害点54处，涉及345户1029人，目前已全面启动群策群防体系，每个地灾隐患点监测人、责任人24小时在岗在位，巡排查重点区域，并明确撤离路线，启动避灾点，一旦发现险情将及时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此外，福鼎市15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海上客运船全部停航，施工船和大型渔船均已从外海移到港内避风。福鼎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王怀灿：
4: 我们福鼎市的环海标准按照16级超强台风正面登陆的这个标准，目前全市有4973条渔船回到湾内或者就近码头的港口避风。我们总共派了4个专项的督导组下沉一线到沿海12个乡镇，通过我们的督查发现问题，立即交换给乡镇进行督导整改。
1: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强降雨可能造成的严重影响，宁德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请听宁德台的报道。
5: 目前宁德取消或延期旅游团数35个，涉及游客人数1506人，取消文旅活动4场，涉海涉水景区全部临时关闭。在大金沙滩景区，游乐设施、浮桥等已清理上岸，相关设备已完成加固，工作人员开展巡查，防止游客擅自进入。当地对重点区域开展风险排查，并通过各渠道发布安全提示，引导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某酒店负责人吴丽静：
6: 我们把线上所有的订单逐个的给客人打过电话，把所有的订单全部都退完了。在现场我们把所有的建筑资产全部做撤离和加固。
5: 在宁德霞浦县北碧水闸，水利部门工作人员督促业主和施工单位按照施工专项方案推进围堰拆除。宁德市水利局监督科高级工程师张帆：
7: 北碧水闸的滞洪区非常小，稍微大一点的雨里面都会内涝非常严重，我们要在台风来临之前完成内外围堰的拆除，由旧的2孔导流扩大到6孔导流，满足台风暴雨应急排涝的要求。
5: 截至目前，宁德市共下沉干部1287人，全市25座大中型水库总蓄水量为11.05亿立方米，占浚县蓄水量的60%，比常年同期减少13%。宁德市水利局副局长郭松光：
8: 进一步压实防台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强化雨水情监测预警，落实校应机制，全力防范山洪灾害，深入排查水库、海堤、在建工程等风险隐患，并立即抓好隐患整改，科学调度水库，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我省，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福建各地与台风赛跑，守护群众农业收成。请听各地综合报道。
9: 在莆田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一场争分夺秒的荔枝抢收工作全面铺开，果农们穿梭在1500多棵百年荔枝树间登高采摘，树下工作人员分工分拣打包装车。果农林伟军：
10: 村干部提醒我们赶紧去抢收，在台风来之前多抢收一点，现在都已经被预定走了。
9: 在莆田县平湖镇关州村的水蜜桃果园里，一片繁忙景象，农技人员正在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果农加固棚架、疏通沟渠。莆田县农技人员郑桂珍：
11: 抓紧抢收成熟、即将成熟的果实，及时上市销售，对树冠偏大、易倒伏的枝条做好支撑加固。
9: 与此同时，三明建宁县全力推进10万亩玉梨抢收工作，当地种植户紧急增聘人员，加班加点采收早熟脆冠梨，乡镇相关部门靠前服务，统筹调度，保障成熟梨子及时外运上市。种果大户叶勇士：
12: 这两天我们尽量多雇了采果的工人，争取在台风来临之前把梨子尽量的运往市场，确保收入不受影响。
9: 在果蔬抢收的同时，南平市松溪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科技特派员下城各乡镇，实地排查茶园排水隐患，面对面指导农户台风管护技巧，督促茶企加固厂房，转移低洼处设备物资。南平市松溪县茶坪乡植保植检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范颖杰：
13: 台风天气，茶企要及时疏通茶园排水渠，加固遮阳棚，加工厂房低洼地域提前转移茶叶与生产设备，同时提醒茶农紧盯气象预警，极端天气暂停户外作业，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后续我们将同步备好灾后茶园管护技术方案，全力减少茶叶产业受灾损失。
1: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雪玲，主播诸葛、梁爽。
0: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
14: 话需要弘扬，
15: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4: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7: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6: 欢迎收听 FM101.7
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严阵以待防御台风八威，我市各地防台减灾工作有序开展，农户抢收减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8: 本台消息，7月9号，市委书记张永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党在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秀特质，紧扣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自觉校准思想航向，校正行动坐标，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要大力宣传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先进事迹，引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聚焦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主线，真抓实干，加压奋进，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德实践中担当作为、建功立业，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贡献。会议指出，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10号早晨进入我省台风警戒区，破坏力强，影响范围大，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密切监测台风动向，加强会商研判，及时滚动发布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关停近海作业，劝离海上鱼排人员，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要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全面排查整治地灾点、城乡易涝区、沿河低洼地带、景区工地、危旧房屋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补足备齐防汛物资 装备，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会强调全市上下要念好新时代

0: 山海经，统筹推进农业产业升级、粮食安全保障、和美乡村建设等各项工作，推动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更加坚实有力的步伐。要抢抓农时，指导各地做好夏粮收获扫尾、压查推进夏播夏管、加强农业气象灾害防范和重大病虫害防控，协调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8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市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意识形态工作形势分析，并进行集体廉政谈话。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耕地用途管制，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因地制宜壮大富民产业，做优特色农产品，抓强村带弱村促共富，带动群众就业增收，要着力提升乡村品质，抓实省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统筹人居环境改善与农业绿色转型，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坚持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要扛牢发展重任，持续培育壮大新制生产力，拓展内需空间，夯实发展基础，推动15五规划落地见效，要勇于自我革命，抓实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精神，见贤思齐，一心为公，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以实干实际书写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答卷。会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以上率下、压实责任上持续用力，带头旗帜鲜明讲政治，强化理论武装，落实一岗双责，严守纪律规矩，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在标本兼治、解决问题上持续用力，加快巡视巡查、审计督查等问题整改，完善长效机制，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要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上持续用力，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强化目标任务落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为奋力谱写宁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市政府班子成员李燕、包江苏、郑中辉、吴卫云、郑健汇报分管领域一岗双责履职情况，分析全面从严治党意识形态工作短板，并提出下一步改进措施。
2: 本台消息，7月9号，宁德市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在防汛防台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扛牢责任，靠前指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密切关注研判雨汛台汛形势，严格落实防汛响应机制和值班值守制度，根据实际情况深入灾情最严重、抢险最困难、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科学调配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迅速做好防汛救灾抢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通知明确，基层党组织要凝心聚力、守土尽责，通过组建党员突击队和志愿服务队、设置党员先锋岗和责任区等方式，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带领群众合力防汛救灾， 要强化应急演练，推动防汛指挥、应急管理、水

0: 气象等职能部门党组织加强协调联动，会商研判。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加强防台风避险知识宣传，做好人员转移避险等工作，让党旗始终飘扬在防汛防台一线。通知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挺应担当，冲锋在前，带头做好巡防巡查、值班值守、应急抢险、转移群众、物资运输等急难险重任务。乡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指导员要加强巡查报告，落实防风避险措施。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要积极主动参与防灾救灾工作，新兴领域党员要立足自身优势，就近就变参与防汛防台。通知提出，各级组织部门要发挥优势，主动作为，把做好防汛防台救灾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注重在防汛救灾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发现培养村级后备人才和入党积极分子，及时宣传表彰先进典型。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霞浦台记者杨峰、张斌，福鼎台记者温丽芬报道，台风巴威可能带来持续性大风、强降雨天气，农作物生长、农业设施安全也面临严峻考验。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灾害带来的农业损失，霞浦、福鼎等地提前研判、靠前部署，组织干部职工与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指导农户开展成熟作物抢收、在田作物防护、农业设施加固避险等各项防台减灾工作。9号下午，松城街道玉潭村的早稻田正进行抢收作业，并快速完成稻谷卸装转运。这片早稻田因播种时间早，现已临近成熟，及时抢收可保住80%收成，最大程度减少台风风雨导致的减产损耗。在沙江镇南平村，早稻播种时间偏晚，正处于关键的抽穗生长期，尚未达到收割条件，及时排水控水成为当前保穗稳产的核心举措。农户们开挖疏通田埂沟渠，全力排出田间积水，避免强降雨引发田间水位暴涨、积水滞留，进而严重影响水稻产量。除了在田作物防护，农业大棚设施避险也是防台的重点内容。大棚农业投入成本高，抗风能力弱，台风裹挟的强风极易掀起撕裂棚体塑料薄膜，造成薄膜损毁、棚架骨架变形受损。提前拆除大棚薄膜是规避设施损毁、降低农业损失的有效手段。霞浦县农业农村局推广研究员林丽燕：
3: 对那个已经成熟的瓜果类，西瓜、南瓜、冬瓜，我们组织种植户进行及时的抢收。其次是拆除大棚的薄膜，防止大棚的一个损坏。每亩的大棚投入成本近20000块钱，那我们是做到应保尽保。
2: 眼下，福鼎市前旗镇的水蜜桃和枫糖李陆续成熟，即将上市。连日来，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果农抢抓台风影响前的最后窗口期，加紧抢收成熟果实，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前旗镇水蜜桃种植面积400多亩，农技人员指导果农将7-8分熟的果实及时采摘储存，基本不影响品质与销售。福鼎市前旗镇柯湾村果农苏建京：
4: 台风快来了嘛，最近两天我们都在抢收这个桃子，我们家有大概有100多株的桃子。
2: 赵兰村半山自然村的果农同样在争分夺秒抢收枫糖李，赶在风雨来临前运往市场。福鼎市前旗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高级农技师吴思逢：
5: 现在我们前旗镇水蜜桃、枫糖李还有土奈陆续进入成熟期，这是台风影响比较大，快要成熟的尽量抢收采摘下来，减少因台风危害造成的损失。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严阵以待防御台风巴威，我市各地防台减灾工作有序开展，农户抢收减损。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8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0-1至6个月程序共接种3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1月0时接种，第三剂在6月0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其未接种几次。三，第二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28天，第三剂与第二剂间隔应不小于60天，第三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4个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婴儿护肤品因为温和，过敏风险小，可能会受到成年人的青睐，但是这种做法并不总是适合成人。成年人使用婴儿护肤品未必就有更好的护肤效果，这是因为婴儿和成年人的皮肤结构和需求有着显著的差异。婴儿的皮肤较薄，角质层发育不完全，因此婴儿护肤品通常配方简单，主要侧重于保湿和保护。然而成年人的皮肤屏障功能更加的成熟了，长期暴露在紫外线、污染等等环境的压力下，皮肤会面临干燥、皱纹、色斑等等问题，对产品会有更多元的要求，例如清洁、防晒、保湿、美白等。因此成年人不应该盲目的追求天然或无害的婴儿护肤品，而是应该根据自己的皮肤类型、年龄、需求选择适合的护肤产品。更为推荐的方式是根据皮肤的状态咨询皮肤科医生或医美医生，以获取专业的护肤建议，确保使用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